0: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答，所以大家都喜欢听歌。而在这无数首音乐中，有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纯粹而热烈，激情与梦想，温柔却不羁。他用音符与想象为我们编织了一场美梦，深夜寂静的灯光下写下了一个名字，郭顶。他说，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他说，曾经我是不安的河水，穿过森林误入你心，如今我是造梦的人，怅然若失，流连忘返。他说，那是我仅有的温柔，也是我爱你的原因。

道郭鼎是从很多人口中听到的。郭鼎并不是乐坛新人，曾在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写过乐评，单曲循环他的歌，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只有19岁。鲜衣怒马少年时，一日看尽长安花，媒体上对他的介绍是一个令唱片公司和传媒界惊艳的奇迹。同年他受邀作为周杰伦、无与伦比演唱会的暖场嘉宾。2009年他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微微》，其中《我们俩》这首歌被分享次数高至2000多万次。在那个年代，年少成名的郭鼎无疑是顶着天之骄子的光环，出现在听众视野中的璀璨星途似乎唾手可得。可他自己却说能力还不足，而且不太适合做个明星，然后转到了幕后，为刘惜君、周笔畅、叶一茜等歌手创作了音乐，于是有了后来我们听到的《隔墙花》、《怎么唱情歌》。其中他最喜欢的是那首《隔墙花》，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音乐其实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的是巧妙的构思和孜孜不倦的追寻。而对于为别人制作的音乐，郭鼎会把最像他们或者觉得某个歌手唱得很好的东西加入到作品中，从不会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里面。对于音乐，他有的不是盲目热情，而是一丝不苟的认真和努力。

千年磨砺，人间一梦，初心犹在。一朝重整旗鼓归来，郭顶带着他的小宇宙水星记凄美的回归，我们在他从容的外表下感受到了即将而来的震撼。果然，他的新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一炮而红，迅速占据了音乐榜首，蕴藏着天马行空的温柔，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却挥洒自如。善于编织美梦的郭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汇去形容这张专辑，因为里面的每首歌都弥漫着绚烂的惊艳，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就是那种就算是路人也会是一听到他的歌便瞬间转粉的炸裂的惊艳。郭顶有了以此为出发点的想法，而在当时他其实已经写好了一整张专辑的歌，但因为新想法的滋生，他又从终点回到了原点，将之前的歌曲全部作废，重新来过，去探索自己真正想写的音乐。后来有人问他关于那些废掉的歌曲，他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说，那些更像是我一时的创作冲动，而不是真正想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之后产生的真实的纯粹的东西。虽然时隔一年，这张专辑依然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词曲的那首《凄美的》，诞生于一个非常恶劣的天气，使得郭顶对于生存产生了质疑。所以在这首歌里就有了一些悲壮的情绪在里面。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完成梦想，找不到自己的路该怎么走，虽然知道要去的地方，可前方漫漫长路又看不到尽头。怀着这样一种思索，郭顶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如此不可及，如此不思议，让我堕落在这凄美的。也许是因为太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才会与这首歌产生强烈的共鸣。

出生于音乐世界的郭顶，15岁便创作出了完整的歌曲。母亲是一位舞蹈老师，所以刚出道的时候，他除了唱歌、创作，还偶尔跳舞。一说到这里，他总是哭笑不得的自黑，说自己以前是动感明星，多才多艺，现在想想觉得特别尴尬。还很诚实地告诉媒体，他一点都不喜欢自己以前唱歌的方式。尽管以前的郭顶很火，可他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太像是一个需要让人觉得自己唱歌很好听的人，以前做得不够好，也没有能力去做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总是会过头。而现在的郭顶已经成功摆脱了以前的青涩，看起来充满活力，心态成熟，而且很有魅力。7年的幕后生涯，除了沉寂回声，还有现实的生

济问题需要解决。郭顶说，他不是来自可以不用担心生计的家庭，所以不能松懈，否则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北漂。话中的道理很透明，我们都很清楚。值得思考的是那种令人敬佩的精神。胸怀天下很简单，卧薪尝胆却很难做到。励志坚定很容易，逃离现实诱惑却很难。有的时候我们看得见远处的山，就容易忽略脚下的路。而郭顶从16岁被挖掘到32岁的华丽回归，他脚下的路却从未被忽略。是这种可敬使得他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很多人觉得7年才发了第3张专辑是很不幸的，但郭顶却觉得事情并非如此。这样可以不用让他还没有准备好就表现在大家面前。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人生，也一直在克制当中展现他想要展现的东西。今年没有炒作和热度，郭顶悄悄地发了新单曲《不明下落》，延续了新专辑的迷幻风格，引起了许多听众的共鸣，也由此让我们看到了郭顶对于音乐的态度。他说，如果大家过多关注在别的事情上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一直想要做的就只是音乐而已。今年10月14号，郭顶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首次巡演《落地之约》。他终于可以信心满满地说，我已经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了。就像郭顶说的，谁能知道人的境遇会是什么样呢？愿他与最爱的音乐一路相伴，带着可贵的匠心织出更美丽的梦。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8: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
13: 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4: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

0: 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3: 下面请欣赏徐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

0: 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川西嘉绒藏区的白云深处，傲然耸立着一座古老而神秘莫测的神山——莫尔多神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只美丽的凤凰飞到了莫尔多神山，被山的美景所感化，随即化成千千万万美丽迷人的美女。于是，莫尔多神山下变成了美女如云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各位一起探访莫尔多神山下的美女。

0: 美人谷位于丹巴县的巴底乡，距县城26公里，顾名思义是一个盛产美人的山谷。那里的女孩不仅艳丽如玫瑰，娇媚似桃花，而且个个秉承西夏皇族的气质以及唐代东女国的遗风流韵。她们喜欢盘发髻，着长裙，衣饰古典华丽，气质优雅端庄。不管身居山野乡村，还是走出大山，几乎从来都不施粉黛，因为天生丽质，所以他们不怕风吹日晒，劳动之余只需要稍加梳洗，便气韵毕显，光彩照人。天生的冰肌玉肤似乎永远都那么寒烟凝脂，婀娜的身姿似乎永远那么亭亭玉立，娇艳容貌似乎永远那么温婉动人，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生活的打磨似乎永远不能改变他们作为一个美人那应有的姿容、形体还有气质，反而让他们拥有了一副心肠而健美的身材。看到他们你会疑惑，难不成那个传说真正曾经存在过？据历史记载，东女国还有女子服饰上清俗，就是以黑色为美，因此美人谷的女子服饰无论多么的华丽，其主色调一定是黑色的，而她们跳的锅庄舞则带有浓郁的宫廷音乐韵味，即使是婚恋也保留了古老的习俗。到目前为止，美人谷的许多家庭还延续着大女儿当家，男子要嫁进女家，财产由女儿继承，家中由母亲掌权这一传统。而这一传统与习俗都与曾经的东女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你一定要听我的。
0: 这里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女儿。

0: 说我要生气了。
1: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2: 又一场旅行，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找回自己。又一场旅行，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晨雾渐渐散去，阳光将山野的葵花照得一片金黄之时。车子开进了美人谷，谷内倒是鸟语花香，青山碧水，美不胜收。行走在期间，空灵、优美、恬静、神秘、遥远之感油然而生。可是，原以为一进入美人谷，如云的美女便会扑面而来，结果出乎意料，整个谷中，除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小女孩之外，几乎见不到一个传说当中的天生丽质、温婉动人的美女。这是为什么呢？一首歌曲之后告诉你答案。

经过多方打听，才发现原来美人们都不在家，大部分美人都被外地来的餐厅、宾馆、歌舞团招聘去了，而留在本地的美人们一般十七八岁就谈婚论嫁，婚后由于生育、劳作等关系，红颜往往不在。又问道说，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美人呢？

春节，美人们才会回家过年。但是想要一睹美女如云的场面，那就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选美大会。到时候，成千上百的美丽俏佳人，个个美艳群芳，是一览美人的最佳时机。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

从美人谷出来，太阳已升至头顶，正当有些心灰意懒准备驾车离开之时，一对母女突然出现在了盘山公路上。那位母亲头披玫红镶边五彩头帕，身穿黑色的绣花围裙，笑意盈盈地牵着女儿的手朝你走过来。虽然岁月已经在母亲的脸上刻画出了些许的沧桑和艰辛，但是那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婀娜的身姿，还是让我们从中窥探出了一丝丹巴美人的气质和风韵。在镜头中，母亲与小女孩笑的是那样的大方、自然、纯真而又美丽，而这些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人所必须具备的。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人从一出生开始就会游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将会把这种最原始的生命状态体验到我们的旅程当中，前往多米尼加，感受碧水蓝天，花花。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海地区，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它的北面是大西洋，南面是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共和国三面环海，北部海岸有多处海上运动的港湾，是帆船、划水、潜水、海上风筝、水上运动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多米尼加南部海岸，去感受热带海岛的迷人风光。

在波卡奇卡海滨，沙滩洁白，沙质柔软，海水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闪耀着粼粼金光。这里的沙滩平坦宽阔，在离开岸边100多米的地方，仍然深不到1.5米，在200多米的地方，有一排人工堆砌的石头堆把汹涌的海浪阻隔，使这里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泳池。水面平静宽阔，海水清凉，这里是游泳和海上独木舟、快艇和摩托艇的理想场所。

在离开岸边200多米的地方，有一片生长在海上的红树林，成为这里独特的美景，是波卡切卡海滨最迷人的一处风光。由于这里的海滩平坦宽阔，海面平静，海水清澈，在阳光的照射和水草的衬托下，呈现出了深蓝、淡绿和浅黄等等不同的美丽颜色。这就是你心目当中的海洋吗？敞开心扉，尽情放松吧。

多米尼加虽然地处热带，但是由于是海岛气候，北面的大西洋和南面的加勒比海为这里送来了源源不断的习凉风，使之成为与夏威夷、马尔代夫齐名的小海岛度假胜地。多米尼加的旅游旺季是从七八月开始的，一直热闹到冬天，许多北美和欧洲的游客都会选择来这里度假。不过在这当中出现了亚洲人的影子，也许也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亚洲旅游爱好者已经将多米尼加列入了自己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现在小光和各位一起在波卡奇卡海滨，在多米尼加。白天我们尽情投入到大海的怀抱，像鱼儿一样自由畅游，让加勒比海清澈的海水洗刷一身的疲惫，漂浮在静静流淌的海面上，看着蓝天白云，放飞思绪，看海鸥自由飞翔，仿佛忘记了自己。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接受阳光的抚摸，闭上眼，合着热情的拉丁音乐，酣然入梦。

0: 在多米尼加的夜晚醒来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光着脚丫子在沙滩上漫步，或者在沙滩上的酒吧里观赏热情奔放的拉丁舞蹈，喝一口多米尼加产的总统啤酒，在半醉半醒之间，仿佛自己就是自己的总统。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来自王杰的一首《你的名字写满在我的心里》，就像电影《东邪西毒》当中这样讲，有些人离开了以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的专辑当中，我称这样的音乐叫做《寂静的夜》，唱着孤独的恋曲，在清澈的声音当中唱到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王文清的才华被王杰演绎的淋漓尽致和完美，而王文清人如其名，写出来的歌词也让人顿时觉得很清爽，醍醐灌顶。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天

0: 抱歉的音乐时间，抱歉的音乐时间，抱歉的音乐时间，把故事，把故事藏在歌名里，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好久不见。
3: 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黄大炜。在黄大炜的音乐当中，我常常说这份演绎灵魂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直到30多年，这个声音依然让很多人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

0: 敢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

0: 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一首出自宋冬野之手的《斑马斑马》，在独特的歌唱风格当中，也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沧桑和悲伤。这是在唱着对流浪故乡和爱情的深深感慨，或许你也找到了无依无靠漂泊无定的心境。而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侃侃的声音，在曲调清冷又孤寂悠远当中，仿佛我们就在音乐当中远离了尘世喧嚣，在音乐的每一个转角，我们感受到深深的思乡之情，好像在诉说着关于离别与重逢、爱与被爱的故事。侃侃的音乐总是在尾声之处给我们留下一丝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

0: 瑟瑟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美丽时光，
0: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0: 植物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这是今日份为你准备好的慵懒午后，好不好听？美国 R&B 的作曲家和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在12月发布的一首单曲，叫做 Before I Do。 这是一首放克灵魂的 R&B、刚刚唱歌的这支团体，他们也是最出名的作为女孩子团体，在当年签约了大西洋唱片公司。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鲍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鲍静。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这首歌叫做《无法自拔》，一首好听的音乐，一种特殊的情感际遇。你过得很好，对得起我的不打扰。继续来跟你听听更多的音乐，这是来自范茹，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一律主权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主张要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我们要夯实相互尊重的基础，国家之间打交道首先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摆在前面，要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要共同维护好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黄金法则，共同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搞阵营对抗和各种小圈子，反对强迫别国选边站队。我们要实现和平安全的愿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各国必须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独享安全是行不通的。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我们要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中国有句古语，仁者爱人，智者利人，拉美也有哲言，唯有一天下方可惠本国，阿拉伯谚语则说，人心齐火苗密，人心散火不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的不是制造分裂的鸿沟，而是架起沟通的桥梁，不是升起对抗的铁幕，而是铺就合作的坦途。我们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目的就是要实现增长机遇的普惠，推动发展道路的包容，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地球村里的国家共谋发展繁荣，让共赢的理念成为共识。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没有公道正义，强权政治就会横行无忌，弱肉强食就会大行其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 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我们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世界各国犹如乘坐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这艘船承载的不仅是和平期许、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还承载着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的梦想。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预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70年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加强团结合作、增进沟通理解是各国共赢挑战、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我们要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

0: 慧慧姐姐说花草，芍药。
1: 慧慧姐姐，
2: 慧慧姐姐，
0: 怎么啦？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种比牡丹花还要霸气的花，
1: 花朵大的像个盘子一样，
2: 什么颜色的都有，
1: 是不是牡丹的变种呀？
0: 是不是叶子狭长一些，看着比较光滑，还没有刺呀？
1: 对对对，
0: 要是芍药知道被小朋友们当成了牡丹花，可要伤心喽。跟我来。
1: 芍药？难道这花是药吗？
2: 就是这种花，原来它叫芍药啊。真的是药吗？
0: 传说中，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芍药的，是因为某年人间瘟疫，花神为了救世人，偷偷把王母娘娘的仙丹撒向了人间，化成了植物芍药，帮助人们治好了瘟疫，所以芍药的名字里就带了一个药字。
2: 好美的传说，花神姐姐好善良啊。
1: 那芍药真的能治病啊？
0: 能呀，白芍就是一味中药的名称，是白色芍药干燥的根，能用于头晕、盗汗等好几种症状呢。
1: 听起来好像比牡丹更有用呢。
0: 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也不用比较。就像人一样，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比是比不出来的。
2: 慧慧姐姐说的对，牡丹的花蕊很明显，芍药的花瓣重重叠叠，几乎看不到花蕊了。
1: 嗯，牡丹和芍药各有各的美，我们都喜欢，我们要热爱大自然中每一种植物。
0: 今天我们来读一首唐代大诗人韩愈写的芍药诗，诗句里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芍药盛开的美艳和带给赏花人的快乐。
1: 好好好，
0: 浩太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龙，觉来独对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
1: 浩太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龙，觉来独对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

0: 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江山市入选全国首批央管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省十八运皮划艇赛事收官，江山籍运动员斩获两金两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宋超报道，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洋、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江商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话教育馆公布了首批央管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试点校名单。我市成功入选国家级试点区，实验小学、城北小学、中山小学、开发区小学、城南小学、文苑小学6所学校获评试点校。江山科学教育正式迈入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0: 阶段。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实验室内，科学老师王军正带领四年级学生借助温度传感器开展物体导热快慢探究实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操作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数据，传感器采集的实时数据同步上传至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实验结果直观清晰。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四六班学生王新苗：
1: 今天上了关于温度的课，我非常的喜欢这节课，因为它让我知道了，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有塑料和木块和金属来传播温度的。
0: 自建校以来，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就重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培育，每年都会举办校园科技节、航天科创实践等特色活动。如今依托央广 AI 科学实验室的智能方案设计、虚拟仿真实验、精准数据采集、全流程教学辅助等功能，孩子们的科学课变得更智能、更生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老师王军：
2: AI 实验室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新颖的一个项目，也是在本学期才开始引进我们学校。那我们在课程设计方面的话，低年级的话我们以观察探索为主，那我们高年级的话让他们探索一些生活实践类的探究，采用这种 AI 数字的方式帮助学生探索这个难点。
0: 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是国家级教育数字化实验项目，全国共确定首批试点区24个，试点校206所。我市凭借扎实的科学教育基础、完善的实验教学条件和积极的前沿探索，成功入选。眼下六所试点校率先建成了 AI 科学实验室，配备了智能传感器、数据采集终端、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在江山实验小学的实验室里，六一班的学生们正利用声音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动态生成图表，结合 AI 实验平台进行精准分析。江山实验小学六一班学生毛龙奇：
3: 很有趣，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声音如何传播，然后更直接、更易懂。
0: 江山实验小学六一班学生何雨萌：
4: 这个非常新颖，然后也对我比较帮助比较大。
0: 江山实验小学科学老师祝光生：
5: 数字化深入到各个行业里边去啊，教学也是这样子的，对小孩子更好的这个融入社会，对小孩子更好的学习知识，可以起到一个增智减负的作用。
0: 我市将以覆盖城乡的六所试点校为支点，以九个教育共同体为脉络，系统构建标准基础加联盟拓展加地方特色的 AI 实验课程体系，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均衡化科学教育发展路径。江山市教育技术中心主任书记叶立忠：
6: 我们要推进常态应用，让这些实验室向孩子们开放起来，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走进实验室去做他们自己喜欢的实验。我们要通过一些教研活动，用人工智能能够让这个科学课质量更高更生动，通过开设一些项目化的跨学科的这种实验，来打造具有我们江山地方特色的一些科学实验的品牌。
0: 江上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5月22号，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赛事在龙游县水上运动赛训中心落下帷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率先开赛的竞赛项目，皮划艇赛事备受关注，江山级运动员斩获两金两铜的好成绩。比赛期间，赛场上桨影翻飞，飞舟竞速，每一次起航，每一次冲刺都扣人心弦。伴随着好运浙江衢州有礼的省运主题氛围，现场观众热情高涨，阵阵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东道主的热情与省运赛事的热烈氛围。在本次赛事中，江山级运动员王楠状态火热，夺取两枚金牌。运动员王楠：
7: 很开心能为衢州拿下这两块金牌，我觉得很荣幸，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很支持我们练这个项目，所以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成绩划出来，还是 教练的鼓励，还有自己的坚持。我希望拿下这两块金牌，可以为更多的将山参加省运会的人开个好头。
0: 王楠教练朱元丽，
8: 其实他训练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也就两年半左右。他之前是跟我练那个举重的，然后因为他的爆发力好，所以他经过自己两年半的努力啊，在今天啊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成绩，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激动的，也是感到很骄傲啊。
0: 运动员汪文轩，
9: 能为江山出战省运会，我感觉很荣幸。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我还是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去更大的比赛去拿更好的成绩。
0: 期待在接下来的省运会各项赛事中，江山运动健儿继续乘风破浪，再创佳绩。江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新产业园微化品停车场作为完善化工园区配套、提升安全管控水平的重点工程，将搭建专业化微化品车辆停放与应急保障体系，补齐园区安全配套短板。目前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已完成进度35%。5月19号，两新产业园微化品停车场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火热，机械轰鸣声与工具碰撞声交织，各项工序有条不紊。配套物业用房主体工程稳步施工，地下消防工程正开展防水卷材铺设，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作业，全力保障施工有序推进。两新产业园微化品停车场项目规划占地约40亩，总投资达3450万元。项目将建设72个微化品车辆专用停车位，配套建设物业用房、洗灌车间、事故应急池、车辆维修站等，构建集停车、应急于一体的专业化安全保障体系。开投集团下属江山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严远飞，
10: 前期因为雨水等问题啊，稍微有一定的那个耽搁，在我们通过这个4月底5月初这段时间的挺好天气，在全力追赶进度，在现在每天安排的差不多有40来号人，加快工期，反正争取在6月底，基本上工作面都完工，在最终的8月中旬左右，把这个项目竣工验收掉。
0: 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力争项目早日完工投用，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严远飞，
10: 微化品停车场是我们化工园区配套的基础设施，核心作用是通过安全隔离、集中管控、分区停放、应急缓冲等措施降低安全风险，还能杜绝路边车辆乱停现象。
0: 江商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黄陈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黄陈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11: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0: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2: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 和感受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未央思忖有请道：侯兄，我与秦公披肝沥胆，引为至阴，我未央愿与这样的国君终生共事，至于用我为何职，何须虑之？给如此一个国君做谋士，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也。侯赢又斟满一杯，共饮而尽。你就听任摆布，显示颇有不解。未央又是哈哈大笑：侯兄诧异，我观秦公绝非举棋不定之人，更非斡旋无能之主。然为人君者，有寻常人所不能体察的难处，凡事须给他一个疏导的余地。既为知音，若连此点都不能理会，急吼吼求官，岂非大煞风景？你还有信心？侯赢认真问。未央点点头，斟满两杯，来，不要辜负了烈酒苦菜。一杯饮下，侯赢从怀中掏出一个铜管：白姑娘给央兄带来一信。未央眼睛一亮，惊喜地接过铜管，打开抽出一卷，展开却是一方白丝，上面是白雪绣尽的小字：自君别去，倍加思念，秦国诸事大略知之，虽多曲折，然必有成。唯念君者孤身自理，勤苦有加，无以为助，刻刻挂怀，愿君保重，以慰我心。白丝左下角画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鸿雁。未央看得眼睛湿润，举杯一饮，良久无话。侯赢喟然一叹：白姑娘用心良苦，若有不察处，央兄莫要上心。未央默默地递过白绢，侯赢犹疑地接过，看后笑道：知央兄者为白姑娘也，来，为央兄有如此红颜知己，干。未央举杯饮尽，慨然道：侯兄稍后，我书一信给他。侯赢笑道：正当如此，三日后白姑娘便可看到，央兄只写。未央走到旁边书案前，拿出一方羊皮纸，提起额铃，却是感慨万端，含泪下笔，竟觉字字艰难。写完后在火盆上烧一烘烤，墨迹干净，卷起来装进原来的铜管，递给侯赢。侯赢一摁管头的铜豆，管盖当的一声扣紧，笑道：这是白氏特制的密管，一管一法，最为保密。未央笑道：那就劳烦侯兄送给他了。侯赢道：方便得很，反正客栈每旬都要回魏国进货，你有事随时找我便是。未央高兴，两人将一坛琴酒在侃侃叙谈中饮了个尽干，直到暮色降临，大雪稍停，侯赢方才离去。整个冬天，秦孝公都在忙碌，每隔几日总要和左庶长赢前、长史景监、岳阳将军车英、岳阳令王氏会商，要么就是单独和其中的一位密商，唯独和未央没有见过一次。窝东的朝臣们也几乎忘记了客卿未央这个人。五，正式堂发生了尖锐对立。转眼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三月初三，秦孝公举行完一年一度例行的启庚大典，笑着对参加大典的朝臣们道：明日朝会议定金岁大计，诸卿各做准备。这也是每年启庚大典后的第一次隆重朝会，官员们称为春朝，是朝臣们特别看重的年首朝会。这天晚上，
景监来到了客卿未央的小院落，未央正对着书房墙壁上的大图出神，见景监来到，微微一笑。

久违之客，必有大限，是吗？景监一言不发，从怀中摸出一只宽宽的竹板，未央接过一瞥，只见竹板上赫然四个大字：“明朝廷争。”未央抚掌大笑：“好，又一个起更大典。”景监笑道：“以东蜗居，央兄冷清否？”未央道：“秦公叫我养精蓄锐，安得冷清？”景监感慨：“知君上者，为央兄也。”未央却笑道：“知未央者，为君上也。”景监道：“央兄上路，真让我欣慰。想起去东，实觉后怕也。”未央不禁大笑，景监也大笑起来。第二天早晨，正式堂早早升起了四个径直六尺的大燎炉，红红的木炭火使阴冷的大厅暖烘烘的。春寒料峭中赶来的朝臣们进得大厅，直喊好暖和，搓搓手便脱去皮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左右谈笑。杜挚笑问公孙贾：“太傅大人，那个位子谁坐呀？”他指的是中央国君长案稍下的两张书案，一张显然是太师甘龙的坐席，对应的另一张何人？太子傅公孙贾没有坐，左庶长嘉贤太子傅的营前也没有坐，还有谁能如此尊贵？有些人原本没注意，杜挚一问，恍然大悟，顿觉蹊跷。再一看，岳阳将军车英全副戎装，肃立在正式堂门口，外面大院中两队甲士盔明甲亮，持矛带剑，整齐威武。朝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都觉有些异常。除了营前景监王氏几个人默然静坐外，竟都是忐忑不安。正在这时，门外内侍高声报号：“客卿大人到。”众人一惊，轰嗡议论声大起。除了国君偶然为之，朝臣们进正式堂都是自己进来便是，哪有隆重报号的？哪个客卿何以如此气魄？仔细一想，秦国只拜了一个客卿，不是未央，还有何人？议论之中，但见未央一领白袍，头顶三寸白玉冠，从容走进正式堂。内侍总管黑伯亲自引导未央在那个闲置的尊贵位置上坐下。一时间，朝臣们骤然安静，面面相顾，脸色很是难看。又一声报号：“君上到。”话音落点，秦孝公已经走进正式堂，惯常的一身黑衣与未央势成鲜明对比。令朝臣们惊讶的是，从来不在朝会上带剑的国君，今日腰间竟然挎上了那只铜锈斑驳的木弓箭。隐隐约约的，朝臣们觉得将有大事发生，几个月来扑朔迷离的谜团将要在今日揭破了。秦孝公走到中央长案前就坐，环视大厅道：“诸位清晨，秦国求贤令发出已经一年，入秦贤士历经坎坷，已经各任其职。秦国求贤不为虚名，而为强国，何以强国？唯有变法。客卿未央对本宫提出了变法强秦之方略。面及变法乃国家大计，须得上下同心，君臣一体，适宜举行今日朝会，商讨议决。列位皆秦国文武重臣，须得坦诚直言。”正式堂一片安静，朝臣们低头沉思，甚至连寻常时日遇到困惑便相互目光询问的举动也没有了。半日，还是甘龙咳嗽一声，打破了平静。甘龙在升为太师以后，极不是滋味，他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他赐以尊荣，束之高阁。

鹅，非但对他，连和他生气相通的公孙谷杜挚也如法炮制，将他们手中的实权拿掉，必然是为了转移给另外一批新人。如果说这种权力转移在此之前还显得扑朔迷离，升升降降不太清楚的话，今日则已经完全清楚，就是准备全部转移给未央。甘龙以他久经沧桑的敏锐嗅觉已经完全看准了这一点，决然不相信未央永远都是客卿。这时甘龙感到了一种悲凉，一种被抛弃了的屈辱，因为这种升迁贬黜都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就本心而论，如果国君与他真诚商议，他告老辞官又有何妨？再说变法大计他竟丝毫不知，难道国君就认定他不拥戴变法？甘龙虽是儒家，然也是秦国老臣，岂有不希望秦国强大之力？这一点给甘龙的刺激比前一点更甚。一个任何实权都没有的太师，再加上大政决策不能事先预闻，岂非真正的做了摆设？虽然悲凉，虽然屈辱，但甘龙毕竟久经沉浮，老道之极，他心中明白，强风乍起，若迎头而上，必然会被彻底吞没。这时候长草掩伏是避免身败名裂的最好生存之法，然则又不能一副冷漠状将内心不满显露出来，要有度，该说话时仍然要说话，对自己的升迁贬黜浑然无觉方为上乘。眼见无人讲话，甘龙觉得对他这个万事不管而又凡事可议的太师正是机会。敢问客卿，先行宣誓变法方略可否？甘龙只有这一句，然则这一句话就把被动变成了主动，也缓和了正式堂微妙的僵硬气氛。秦孝公看了未央一眼，微微点头，未央便向全场拱手道：君上，列位大人，秦国贫弱天下皆知，欲得强秦必须变法，舍此无二途。秦国变法之方略为：奖励农耕以富国，激赏军功以强兵，统一治权以正吏，化俗齐风以聚民。此四项之下，各有若干法令保其实施，列位大人以为然否？太子傅公孙谷对甘龙的心情和对策以及场中情势非常清楚，见未央说完便问道：不知旧法弊端，难以变法，敢问客卿，秦国传统治道弊在何处？此一问正中未央下怀，不假思索便道：秦国旧制必有其三。第一，以王道为本，杂以零碎信政，民无以侍从。秦在立国之初，对周氏礼制王道略加变通而治民。穆公时以百里奚治国，例行德治，又引进旧楚国若干法令。秦简公时行出租和新政，并弃旧制，然时日无多，又恢复旧制。献公即位，欲行新政，然战事迭起，无暇已顾。时至今日，秦国仍是春秋旧制，距离战国新法差距甚大。这种旧制只能治民于小争之事，而不能强国于大争之事。此说真乃稀奇古怪。新任太庙令杜挚一拍面前木案，愤然作色道：秦法之弊若此，百里奚何以助穆公称霸诸侯？未央很是冷静：百里奚之秦，全赖一贤之力临机处置，无法令规制为后世遵守，此乃人治，绝非法治。是以穆公百里奚之后，秦国陷入四代混乱而沦为弱国。请问太庙令，若百里奚有法可守，何以秦国百余年不能振兴穆公霸业，反倒尽失河西之地，从函谷关退缩到岳阳？这番话劫难犀利，
毫不忌讳地指责秦国朝臣视为神圣的秦穆公与百里奚，论理却是堂堂正正。正式堂大臣们虽然愤然尴尬，却无言以对。杜挚气得呼呼直喘，硬是说不上话来。第二壁呢，敢请高论。公孙谷悠然笑道。未央道：秦国旧制第二壁，法无要领，奖罚不明，士族有罪不罚，庶民有功不赏，农人耕有余依然贫困，军士战有功依然无爵，如此奋勇为国之正气如何激扬？啪，一人拍案而起，众人一看，却是荣佑将军西起胡，他愤然高声道：客卿一派胡言，秦国如何有功不赏？在座文臣不论，但说武将，哪一个不是一刀一剑有了战功方做将军？若有功不赏，景监一个骑士能做到内史长史，车应一个千夫长能做到卫尉和岳阳将军。然也。行人孟彻站起激昂道：以臣看来，不是有功不赏，而是无功有赏。王氏无尺寸之功，竟取代战功累累的子岸将军做了岳阳令，招贤管士人有何功劳？都做了县令郡守。还有你未央有何功劳？拜了客卿，派了官仆，与太师比肩而坐，宣号入朝，无功受禄，反倒诋毁秦国，是何道理？这直指未央的是车右将军白晋。正式堂气氛骤然紧张，且完全脱离了正题，将矛头对准了未央乃至求贤令颁布以来的秦孝公。甘龙、公孙谷肃然沉默，杜挚则忍不住一脸笑意。孟西白乃功臣之后，秦国显赫的军旅家族，三人齐出发难，非同寻常。秦孝公却是不动声色，丝毫没有对孟西白三人的突然发难表露出喜怒，倒是左庶长赢钱嘴角抽动，显然感到愤怒。景监见西起胡公然拿自己和车英做挡箭牌，内心愤愤不平，却也知道不是自己说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未央，生怕他无言以对。最紧张的是新任岳阳令王氏，第一次见到这种激烈尖锐的朝堂较量，尤其是自己也成了箭靶，额头不禁渗出细汗。就在满朝目光齐聚到未央身上时，未央突然一阵仰天大笑，在座中站起朗声道：未央所谈乃秦国旧制之弊端，孟西白三位何以顾左右而言他？国家法令一体同尊，方为法治公平，正因了诸位士族后裔有功便赏，方显得农人有功无赏，军士有功无爵之荒诞。士族有功便赏，岂能等同于庶民有功便赏？三位以士族之利比庶民之害，以士族之德比庶民之失，不觉荒唐过甚吗？此种说法对秦国旧制弊端视而不见，何异于掩耳盗铃乎？若孟西白三位能说出庶民有功而家爵受赏，未央自然拜服，此其一。未央话锋一转，至于说未央等人无功受禄，则大谬不然。武士阵前杀敌为功，文士运筹治国亦为功，天下为公，国家官署爵位为有才有功者居之。秦公求贤令昭明天下，与强秦之士共享秦国，小小客卿何足道哉？一席话义正辞严，坦率辛辣，正式堂一片肃然，孟西白三人脸色通红。公孙谷仿佛没有听见方才一个回合的较量，平静问道：敢问客卿，秦国法治第三弊若何？
未央也仿佛没有发生过方才的争辩，接道：“秦国旧制，无聚民之力，无社乱之危，此为第三弊也。何谓聚民社乱之危？法令一统，令行禁止，有罪重罚，有功积赏，公正严明。如此，则官吏无贪，庶民无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奋勇立功，个个避罪求赏。朝野形成浩然正气，则国家不怒自威。秦人厚重坚韧，若元气养成，则必将大出于天下。”好，左庶长赢钱拍案而起：“先生之言大涨秦人志气。舜帝当年赐给我嬴氏祖先灶游时，就曾预言嬴氏一族必将大出于天下，不想竟在千年之后被先生讲出，大大吉兆也。秦国强大必将应在先生之手，诸位以为如何？”“好，吉兆！”话音落点，正式堂一片激昂的喊声。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确实很浪又很糟糕，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 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八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九；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幺七；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零。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

0: 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胜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

0: 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1: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2: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

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秉承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部署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毛场府村廖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最后是乡村采风，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7: 三农资讯。
2: 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8: 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9: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8: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10: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8: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毛场堡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
7: 致富有道。
11: 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堡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5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场堡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场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2: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话，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11: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12: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

0: 挥来施肥。
1: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十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2: 我今年发生离婚，用你把发展了吗？田亩的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1: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场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场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0: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联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呢种好一点。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3: 乡村采风，
1: 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 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6: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五一开始，然后一直到五月中旬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五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1: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2: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

0: 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手术进行的并不如想象中顺利，窗口打开后伤情比预测更为严重，一颗子弹镶在宋华山腿骨骨干位置，虽未伤及骨头却比较麻烦，要将子弹取出需将窗口扩大，又怕伤及动脉。某人虽不明白刘仲明医生和丁仪低声交谈的内容，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宋华山刚注射了麻药，神志仍十分清醒，他的腰部以下被撕开的被单绑定，当窗口朝外扩张时，某人见他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然尽力忍受着剧痛，赤裸上身掠过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战栗，碘伏的气味盖过血腥味。寂静中，某人听到器械的磕碰声、汗珠的滴落声以及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而这些细微的声响渐次在某人的意识里放大，因此被他忽略了窗外的雨声。眼前忽的一团漆黑，冒人仍呆站在原地，雨声随即从窗外漫进来。刘仲明轻呼一声，丁仪说：“
8: 停掉。”
2: 冒人这才醒悟，跌跌撞撞去找蜡烛。蜡烛是早就备好了的，得自刘仲明身为医者的经验。奉天城被日本人占领，全市电灯电话虽未遭大的破坏，停电却是常有的事儿。两只蜡烛点亮，一只放在刘仲明对面，另一只被丁仪端在手里，借以调整手术所需的亮度。一只的烛照显然不够，刘仲明又吩咐冒人掌起另一只。和丁仪需兼任传递器械的工作不同，他也领受了另一项任务，摁住宋华山的腿，防止他动弹，以免影响手术进程。昏黄烛光下，扩张的窗口显出一种惊人效果，血肉的颜色怪异，像捣烂的浆果。冒人看到一滴蜡油滴在宋华山汗毛密集的腿部，迅速被血污覆盖，他的身子开始变得酸麻。

0: 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困顿，努力调整站姿，撑住手臂。偶尔抬头，见对面墙上隐伏被烛光放大的影子，神儿波动，神儿凝滞。汗水从他的额头滴淌下来，划过睫毛。贸然闭了一下眼睛，眼睛睁开，发现卧室通往客厅的门帘撩拨了一下，一张脸探进来。他以为那是烛光投影的效果，瞪眼再看，见那张脸呆然不动，又以为自己因疲惫产生了幻觉。等再次定睛细看时，发现是一个人隐伏在那里。猝然而至的惊恐令贸然一时说不出话来。那人躬身凑近进来，悄悄站在刘仲明和丁仪身后，似乎探究他们在干什么，直到发现这是一台手术，明显舒了口气，直腰饶有兴致地看着。露齿的唇忽而合动，很快挺直腰背，一脸愠怒地喝问：
1: 你们这是？
0: 全神贯注的刘仲明和丁仪受了惊吓，居然站直身子，目瞪口呆看了看贸人，这才顾及扭头查看。贸人认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这户的男主人王善义。想必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开了自家门锁径直进来，卧室里的几个人却无半点察觉。贸人赶忙说：
2: 善义叔，是我。
0: 王善义也愣着，看清站在手术台对面的贸人，习惯性的笑了笑，仍不明白家里到底出了啥事儿，问：
1: 你婶呢？
2: 我婶儿去亲戚家了。
1: 你们这是？
0: 听贸人和来者有问有答，刘仲明和丁仪松了口气，继续做起手术来。起初王善义以为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他的家人或家里的亲戚，遇到什么突发变故将医生请到家中，极致看清宋华山的长相是一位毫不沾边的陌生人。除了认识贸人，虽清楚另二位的身份是医生，却更觉得奇怪。他绕到贸人身旁，指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伤者问：
1: 这人是谁？
0: 贸人一时无法对王善义道尽事情的起因，又要专心擎着蜡烛，只能迎合王善义。他问一句，他便答一句：
2: 我的一位朋友。
1: 你朋友？怎么了？
2: 受了点伤。
1: 咋不去医院？
2: 这不把医生请家来了吗？
1: 哦，这是你家还是我家？
2: 你家。
1: 既然受了这么重的伤，放着医院不去，又知道这不是你家，大半夜的咋跑我家来了？
0: 贸人乱了方寸：
2: 善医叔，您就别问了，别打搅医生做手术，都手术完了我再详细跟你解释。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在搞哪样了。我说呢，我方才在外面吃饭，听人说前天有人打死了一个日本子，你们
0: 点灯骤亮，光亮照彻王善义的一张脸，也映出他如梦方醒暴力而愤懑的神情。此时手术已经尾声，丁仪将缝合针递给刘仲明，抬头看着指手画脚的王善义，眉梢微蹙：
1: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不在家，诓着我老婆孩子，你们这不缺德吗？要是被日本子发现，我们一家还能活不？
0: 面对王善义的指责，众人哑口无言。刘仲明缝合完伤口，扭了扭酸痛的腰背，劝王善义道：
3: 兄弟啊，别激动，咱们都是中国人，自家人的事儿，啥都好商量。
0: 刘仲明的劝解让王善义更加烦躁，连声催促道：
1: 好了好了，手术你们也做完了，赶紧走吧。
4: 好，我们马上就走。
0: 刘仲明手下不停。
2: 那伤员咋办？
0: 贸人问一句，看着

0: 迟缓，其实只想做做样子，不想却让贸人感到胁迫和危险。他瞟一眼丁仪，见丁仪冲他使了一个眼色，慌忙朝王善义扑去，想从背后将他擒住，不想弄巧成拙，被一张板凳绊倒，扑了个空，只捉住王善义的衣后襟，被王善义摆脱。猝然的举动反倒刺激了王善义，他飞快冲出卧室，扯落门帘，仓皇的身影看上去像一只兔子。丁仪紧随其后，跨步追到客厅，飞身将王善义扑倒在地，两人旋即扭打在一起。丁仪先是徒劳抵挡，直到脸上被王善义挠了几下，这才挥拳，一拳倒中王善义的面门。满嘴血污的王善义嘶声叫喊起来，声音在空气里放大。丁仪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令其不能张口，身子扭动得更加厉害。苏半田带着张凡莲便是此刻找到这里的。苏半田认为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王善义好一番安抚。王善义嘴里喷着血沫，不好意思驳苏半田的面子，将矛头指向丁仪。
1: 大哥，他打我，本来我就掉了一颗门牙，又被他打掉一颗，这以后咋出门，还不被笑死啊？
0: 苏半田拿一块毛巾为王善义开着嘴角的血迹，气势凝人道：
2: 算了，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缺点礼数，下手不知轻重的。哎，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知道这是你王叔。哎，你王叔王婶帮了你们多大忙呀？哎呀，这都怪贸人不知好歹。赶明儿啊，我帮你镶一颗金牙，哎不，镶两颗，以前掉的那颗呀，也让他掏钱帮你镶上。
0: 贸人弯腰谢罪，一旁的丁仪暗自发笑，开着手上的血污说：
3: 好，保准能给他找最好的牙科大夫。
1: 那不行。
0: 王善义摇头：
1: 我饶不了他们。
2: 饶不了又能咋地啊？咱们兄弟俩相处这么多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高抬贵手吧。
0: 苏半田无奈地说。王善义最终妥协，却一口咬定必须将伤者即刻弄走，任苏半田怎么劝再不肯松口。
1: 大哥，我不去日本子那里告发他们也算对得起你了，现在马上让他们把人从我家里抬走，这血池呼啦的，我嫌晦气。
0: 张凡莲凑上来，闲着一张脸，拍拍王善义的肩膀，操着官腔说：兄弟，现在真弄不走，给我个面子，过了今晚呢，我保证把他弄走。
1: 给你个面子？你算老几？面子是给我大哥的，你给我闪一边去。
0: 张凡莲一张宣胖的脸瞬时僵住，却拿王善义毫无办法，只能亮明自己的身份。鄙人张凡莲曾经是皇姑区一分局警察局局长，能不能给兄弟一个面子？王善一愣一下，轻蔑笑起来：
1: 哼，曾经那是张大帅的天下，如今日本子打过来，你就别跟我提什么曾经了。我听说日本子正在搜捕你们这些军政人员，凡穿警服者格杀勿论，往后你当不当得了警察，保不保得了命，都还难说呢。
0: 张凡莲灰脸有些下不来台，王善义话茬硬，得理不饶人：
1: 少跟我在这嘚瑟，你当官的时候我管你叫爷，可今儿这孙子不该由我来当。
0: 张凡莲拱手，脸都绿了：好好，我是孙子，你是爷。经由苏半田和刘仲明劝导，事情最终敲定出一个结果：张凡莲出一笔钱让宋华山在此暂住一晚，算作风险费和慰劳费，后天天亮之前务须将伤者转运。张凡莲身上所带现金不多，空口无凭， 付了一部分定金后，只能打一张欠条，由苏半田。

0: 作保。大家准备散去，王善义倒拿捏起来，抖着手中的欠条对苏半田道：
1: 大哥，你说这事儿我还真不是这意思。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完全是一场误会。你说我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能跟日本去告发他们吗？那是婊子养的才能干出来的事儿。好了，大哥，我的人品你也清楚，今儿我也不在家过宿了，我找我老婆孩子去。
0: 风波平定之后，中秋节很快到了，老家那边并未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在此期间，苏半田也曾有过让茂人回乡的打算，却听说锦州那边起了战事，国军退据关内，也就罢了这打算。一发和商场开门营业，市面一派祥和，苏半田被推举为南市商会会长，是在张凡莲一再规劝下才勉强答应的。张凡莲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南市警察署署长，他劝苏半田：老兄，让你做你就做，我不也一样给日本人低头，只为混口饭吃，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才算真本事。凡事要往长了看，我向你保证，你要做了会长，一发和肯定平安无事，生意会比以前红火。转眼到了11月，一个落小雪的日子，茂人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尾落款的时间是10月15日，想来这信在邮路上不知被耽搁了几天。看信的内容吓坏了茂人，笔体应是母亲苏黎氏所写，而非三弟茂信代笔，可见事情非同小可。母亲先是问候了丈夫和儿子，接着笔锋一转，不苛责地写道：
2: 茂义离家已近一月，至今未见归还，你们就由着他性子，任他在外面逍遥，也不给我捎个信儿，难道就不曾想想我这当娘的一片苦心？
0: 民国21年1月，亥时，榆关苏家庄的一幢农舍里传出阵阵古书声，茂人站在门外，听声音便知是三弟茂信在唱：倾覆社稷有前因，一粒南孚枉伤心，可怜孝母忠君将，国破家亡玉石坟，怨气悲风凝铁甲，愁云惨雾透征群，兴衰治乱显豪强，从来国难苦忠良。茂人笑笑，昏黄灯光里映现的却是一张疲惫愁苦的脸。接到家里的来信，苏半田自是焦虑，急命茂人赶回老家。自11月起，北宁车站关闭，来奉天运送商货的马车也滞留在此，即便抄小路能走，却要担很大风险。想尽各种办法，直到又拖延将近1个月的时间，这才通过张凡莲从警察署开出一张出关证明。茂人搭乘马车，这才顶风冒雪赶到家里。茂人在门外呆立片刻，挑门帘进屋，换作一副兴冲冲的模样。古书声恰在此刻停落，三弟茂信见了茂人，兴冲冲叫一声：
2: 大哥。
0: 母亲苏黎氏坐在炕角，半伏身子，腿上搭一条棉被，面前放一只簸箕，几只葫芦瓢里各自盛放粮食。苏黎氏就着油灯正在一粒粒挑拣，一通忙乱，茂信拾掇三弦和骨架，母亲苏黎氏想从炕上起身，动作却显得艰难。茂人赶忙跪爬上炕，扶住母亲问：
3: 娘，您这是咋了？
0: 茂信也凑过去在一旁伸手帮扶，待母亲回答：
2: 娘病了。
3: 咋病了？
2: 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和咱爹还有我二哥，从下过头场雪，先是感冒，抓了药也不见效，又犯了心慌的老毛病。
0: 茂人沉默着，竟冲茂信发起火

0: 来。
1: 知道娘病着，你还有心摆弄那玩意儿，不帮娘干活，让娘好好歇着。
0: 苏黎世在一旁替茂信开脱。
2: 哎呀，唱大鼓是为了给我解闷儿，明儿就腊八了，捡好八样粮食，明早啊熬腊八粥，也累不着你娘。
0: 说着朝门外不经意看一眼，某人清楚母亲在关注着什么，心里不由一疼，说：
1: 娘，就我自个儿回来的，我爹没功夫回来，今年过年八成也回不来了。
0: 苏黎世叹口气道：
2: 哎，以前一发河的规矩，过年总会放几天假的，如今回不来，可见这世道啊真乱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年就咱娘仨过。哎，可贸易呢？贸易难道也不回来吗？
0: 贸人一惊，赶忙问：
1: 贸易还没回家？家里一丁点他的消息也没有吗？
0: 苏黎世说：
2: 有倒是有，一个月前你老舅寄来一封信，说贸易在他那儿。
0: 说着喊茂信找来那封信，茂人快速将信浏览一遍，不由长吁一口气，扭头埋怨茂信：
1: 有你二哥的信，咋不立马给我们回一封？你都不知道我和爹心里有多急。
3: 信我写了，早寄出去了，八成你们没收到，这也不能怪我。
2: 你回来就好，明天写封信给你爹报个平安，顺便把贸易的事儿告诉他。只是你老舅信上说即日便可回家，可这都过了半个多月，咋还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啊？
3: 八成不回来了呗，说不定留在我老舅那儿当兵了。
2: 嘿，他敢，看他回来我咋收拾他。自作主张去你老舅那儿，这笔账先不算，还敢留在那儿当兵啊？他想当，没我应承，你老舅也不会留他。
0: 苏黎世说完又吩咐冒人：
2: 哎呀，在家啥等也不是办法，等明儿个你想办法去一趟锦州，赶在年底把那混账小子给我找回来。
0: 领了母命，冒人自是不敢怠慢，第二天出门打探，岂知火车汽车全部停运，问及因由，只说
4: 现在只有从外面回来的，哪还有往外面跑的呀，要紧的事儿呀，也没有保命要紧吧。
0: 断了去锦州的念头，茂人只能另想办法，托同学的关系找到驻守榆关的一位东北军军官去打探。那位年轻的军官告诉他，五天前锦州已失守，辽西大部如今都被日军控制。茂人的心不由抽紧，问起十九旅六五五团骑兵营的情况，那位军官尚不知情，碍于情面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告诉茂人：
5: 据可靠消息，六五五团包括骑兵营在内的三个营在盘山狙击战中全军覆没。
1: 都死了？
5: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只有极少数官兵活着出来了。
1: 这些人现在在哪儿？
0: 军官摇头。茂人求他：
1: 你可否再打听打听，我的一个舅舅和一个兄弟至今下落不明。
0: 军官再次摇头，解释道：
5: 为减少对日军的刺激，现在东北境内的部队听说一律取消番号，番号一取消，那些活着出来的官兵就更难找到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12: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子向富贵路，学车子位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集，小年很快到了，身体虽不是苏黎世，却是个要强的人，吩咐故宫老钟帮忙杀了一头年猪，又按惯例将猪肉分成不等的几份，发给那些经常雇佣的短工，算是年底的犒赏。等炖小年肉时，仍是谢绝别人帮忙，关起门来要过一个只有自家人在一起的年。苏黎世没力气在灶上干活，便端一把椅子坐在灶前，冒信在灶下烧火，指挥冒人将猪肉切成小块放在大锅里翻炒，直到煎出猪油，耗尽水分，渐渐成了焦黄颜色，又让冒信撤了灶下的大火，改用小火慢煨，吩咐冒人：
1: 你用筷子戳戳，看肉皮戳得动戳不动，猪肉啊要多备一会儿，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酱香园的面酱多搁些，放上昌黎的粉条，这样炖出来的肉味儿才正道啊。
4: 冒人闷声不吭，一一照做。苏黎世忽然问：
1: 冒人，你咋哭了呀？
4: 冒人去眼看母亲，笑着说：
5: 没有，好好的，我怎么会哭啊？
4: 苏黎世瞄着儿子：
1: 不对，冒人，你是不是有事儿瞒我呀？
4: 冒人笑着掩饰，抬手擦眼睛：
5: 有啥事能瞒得住您呢？我这眼睛被油烟熏着了。
4: 苏黎世低头自语：
1: 是不是贸易和你老舅？
4: 冒人跺脚：
5: 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突然给锦州带过话去了，贸易年前或许能回，实在回不来，过了年我老舅也会把他带回来。
4: 苏黎世不说话，一头白发虽经打理，却鬓发散乱，清风一吹，给人一种垂垂老矣之感。某人当真就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
5: 娘，我心里难过，那天苏奉天回来，见你老拖着病体还在挑豆子，想想心里就不好受。我们哥仨虽说都长成了大人，下力气的活都能独当一面，可这做起屋里头的细致活来就这么不中用，真不如你生几个闺女，帮你撩锅造饭，缝补清洗，我可头疼脑热也能伺候你，我们能做得了啥？做顿饭都离不了你的眼睛。
4: 灶下的冒信忽地撂了烧火棍，不耐烦道：
6: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就知道娘生我是，你们都盼着我是个丫头。
4: 苏黎世笑了，对冒信说：
1: 哎呦，盼你是个丫头那是娘的心思，你爹何尝打算要过闺女啊，他可是盼着我给他生够五个儿子，闺女虽有闺女的好，嫁了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呀，儿子才是旺家的根本，你们这就到了娶媳妇儿的年龄，娶了媳妇儿我还愁没闺女啊，啊哪里就缺生火做饭端茶递水的人了。
4: 冒信说：
6: 也是，闺女出了门家里便少一口，儿子娶了媳妇儿再生个孩子多的就不是一口，娘您算的这是不赔本的买卖。
4: 苏黎世开心的笑，望着冒人，目光中满是慈爱。
1: 冒人，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过了年你就满了二十，要不是因为多上了几年学， 这样的年纪早就该让娘抱孙子了。哎，前些日子娘替你物色了个对象，李佳吉，李家染坊的闺女儿，人长得标致不说，贤惠又能干，比你小两岁，年龄相当。等过了年，娘啊就托人去给你提亲，问清生辰八字，看属相合不合，早点娶过来，也能成全你一片孝心呢。
4: 茂然不说话，手拎锅铲，呆呆朝屋外看。灶下的茂信讥诮道：“
6: 说是孝顺，看看不言声了吧？娘，您就甭瞎操心了。我大哥相得中染坊人家的闺女，人家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咋着不得找个城里的大小姐？”
4: 茂然仍不说话，看着屋外。此刻虚掩的屋门被风冻开，绒毛般的雪片漫卷进来，这才知道外面又下雪了。这入冬以来不断更迭的大雪此刻显得无比柔慢，清风吹彻，悬浮在院子当空，久久不肯落地。那个从院门口走进来的人脚步踉跄，一时竟让茂然辨不清来者是谁。尚在愣怔之际，茂信已向门外跑去，嘴里咋呼道：“
6: 哎，那不是我二哥吗？要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4: 茂义紧走几步，当堂跪倒在地，脸埋在母亲膝下：“
5: 娘，我回来了，您老还好吧？”
4: 苏黎氏不由精神大振，心病瞬间去了一半，倾下身子，睁大昏花的老眼，却又瞬时将身子坐得板直，一脸愠怒道：“
1: 不好，你个混账东西，还知道回来呀？啊，眼里还有你这个娘啊！”
4: 茂义不说话，伏地跪着。苏黎氏往前错错身子，本想将茂义拽起来，想到以往茂义种种的顽劣，又下意识攥紧拳头打在茂义肩上，一边捶嘴里一边抱怨：“
1: 我真是翅膀硬了呀，啊，不打声招呼就去你老舅那儿，去了也行啊，近几个月不着家，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烦了你了。”
4: 苏黎氏本不是真的生气，茂义的回归让他庆幸都来不及，可这一通抱怨当真就生起气来，一气之下浑身哆嗦，靠在椅背上喘气。茂义心里难过，一时冲动将茂信手上的烧火棍拽过来，双手托着举到母亲面前，颤声说：“
5: 娘，打我您别累着了，用这个省得你手疼。”
4: 苏黎氏发一声冷笑，茂义见不凑效，又认真说：“
5: 娘，你不愿用这个，那就用另一套家法，可现在天冷，你也不怕儿子冻着。”
4: 所谓家法，家里其他人都清楚，却从来只会用在茂义一人身上。苏黎氏惩罚茂义，最初用巴掌，后来用拳头，可茂义皮肉紧，过疼苏黎氏的巴掌也只算给茂义挠痒痒，若用拳头，茂义的骨头硬，又难免各疼了他的骨头。往往这时茂义便会找一件家什递上去，算是求和的一种方式。到了犯下不可轻饶的罪，又自作聪明，发明出另一套家法，脱光上衣让母亲掐他，捏住一丁点皮肉，指尖用力拧上一点劲道，便会令茂义告饶，这样双方受益，急疼了茂义，又让母亲得以消气。但脸是从不会碰的，脸代表面子。有一次苏黎氏掐完茂义的胳膊，兀自感叹：“
1: 哎，你就尽管气着娘吧，娘一天比一天老了，你胳膊上的肉跟铁疙瘩似的，娘掐都掐不动。”
4: 苏黎氏仍在冷笑说：“
1: 你别以为能要挟得了我，这次就是剥了你的皮也不为过。你爹要是在家，就让你爹来罚你，你爹不在。”
4: 苏黎氏说到这儿喊一声：“
1: 茂然，你听我揍他。” 让他以后长点

0: 点记性。
1: 帽人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见帽人跪，帽信也跟着跪了。帽义挺直身子，不声不响退掉一只袖筒，似乎不想难为帽人，而是要用老办法来完成对自己的惩戒。臂膀露出，忽又想起什么，忙不迭将衣袖撑回，红肿的伤口却被苏黎世看在眼里。他前倾身子趴在帽义的肩上，撩开衣襟查看那道伤口，这才认真端详贸易的脸。数日不见，贸易的脸竟变了形，脸上附着几块冻疮，眼里虽英气不减，却布满骇人的血丝，嘴唇干裂，滋着数道血口。苏黎世不由将贸易的脸捧在手里，额头抵近，哭叫道：
2: 龙儿啊，我儿啊，你这是造了啥样的罪呀、啊？
1: 帽人对贸易的遭遇更为关切，顺势搀起贸易，着急地问：“
3: 贸易，这些日子，你不是一直在老舅那儿吗？”
1: 贸易起身看着帽人，苦涩一笑，点头：“
3: 你当时不是说不去吗？咋就去了？”“
4: 当时我上了火车，本不想去的。”
1: 贸易说着咳一声，扭头看一眼母亲，又看贸人，神情羞涩无奈地说：“
4: 哥，我两天没吃正经东西了，我饿了，能不能让我先吃口饭，等吃饱饭了我再慢慢讲给你听。”
1: 火车开动之后，混乱和恐惧一下子便离得远了。那位得到贸易施救的妇人自是感激不尽，当下攀谈起来。妇人说，她也是来奉天探亲的，她的丈夫在奉天做买卖，昨晚炮响，要她赶紧回家。有了这段相似的经历，便更多了一层亲近，又把妹妹和儿子喊过来介绍给贸易认识。妇人的妹妹忽闪着一双凤眼，嘴里称谢：“
5: 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姐可就回不了家了，兵荒马乱的，丢了可上哪儿找去啊？”
1: 妇人年仅七八岁的儿子也赶紧将手里的吃食一劲儿往贸易手里塞。看到妇人妹妹的第一眼，贸易的眼神明显就不对劲了，那应是他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吧，也说不上哪儿好看，但五官长在那张脸上，就是令贸易有说不出的喜欢，一颗心小兽似的跳着，竟是这样没出息。等听说妇人要在锦州下车，贸易信口开河说出来的话自己都有些吃惊：“
4: 哦，锦州，我也在锦州下车。”“
5: 啊，你家不是山海关的吗？”
1: 姑娘问。贸易痴痴看着她，说起谎话眼都不眨：“
4: 我老舅在锦州，我娘吩咐我顺便去看看他。”“
5: 你老舅在锦州做啥生意啊？”“
4: 他才不像做买卖呢，他是第二总队骑兵营的营长。”
1: 妇人在一旁赞一声：“
6: 营长啊，哎呦喂，可是个大官啊。这第二总队骑兵营就在锦州城南，离城啊30里。你要是不嫌弃，就在我家吃了中饭，再让我兄弟把你送过去。”
1: 姑娘看着贸易一脸钦佩：“
5: 哇，你有这样的亲戚真了不得。”
1: 贸易再次信口开河：“
4: 我老舅上过讲武堂，我这次去找他，就是准备当兵，去上讲武堂的。”
1: 下了火车，贸易随妇人去了他的家中。妇人的兄弟闻讯赶来，见了贸易，拱手抱拳，张口变成好汉。说起北宁车站搭救姐姐一事，嘴里自是感激不尽。贸易见这兄弟身高足有丈二，比他还要高出一头，脸色黝黑，好似一尊铁塔。

0: 秋凉的天气仍穿一件粗布对襟短衫，裸着胳膊上的腱子肉。提及姓名，说姓隋，叫隋天意。单单一个意字，便将二人的关系迅速拉近。报过名字，又论年龄，就连端菜上桌的隋天意的姐姐也感到吃惊。两人不但同年同月，竟生在同一个日子。只是论起时辰来，两人谁也说不清楚。天意问茂义：“
1: 来锦州干啥？”
0: 一旁的姑娘搭腔：“
2: 哥，人家来锦州准备去骑兵营当兵呢。”“
3: 去骑兵营当兵？”
0: 天意吃了一惊：“
3: 那里挑兵可严了，人家能要你吗？”
0: 茂义并未领会天意话里的轻慢，有姑娘在一旁，他吃饭喝酒的样子显得十分秀气。姑娘嘀咕一声：“
2: 哎呀，人家就在那儿当官呢，哪能不要啊？”“
3: 当官？多大的官？”
0: 一杯酒下肚，茂义渐渐放开了自己，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吹起牛来倒显得十分内敛。“
1: 官不大，才是个营长。”“
3: 营长？”
0: 天意瞪大眼睛，原本盘腿坐着，此刻团身起来，手里端着酒碗：“
3: 我也想当兵，混点出息。兄弟，你能不能托门子，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天意如此恭敬，敬酒的姿势如同叩拜，并未引起茂义注意。往旁边瞅瞅，发现茂义的心思全在自己的妹妹身上。直到他的妹妹羞赧一笑，挑门帘出去，茂义这才醒过神来，慌忙坐起，同样恭敬地端起酒碗说：“
1: 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
0: 二人打点上路，姑娘送他们出门，茂义的目光有些不舍。赶起路来，虽想早些赶到兵营，怎奈脚底打晃，皆都喝得半醉，况且志气未脱，难免把赶路当成游逛。说起各自的营生，茂义说他虽是农人，却擅长施射，有一手好枪法。天意说起自己的行当，也显得踌躇满志，说自己拜了师傅，专门练武把式。茂义想和他过招，又唯恐拳脚不敌，提议摔跤。天意因有事相求，不敢得罪，便故意输给茂义。有了这番玩闹，两人不觉间更是亲近。天意忽然眨眼，凑在茂义耳边问：“
3: 我妹子长得咋样？”
0: 茂义看着天意，脸腾一下红了：“
3: 哎，我问你呢，是不是看上我妹子？”
0: 天意用膀子撞他一下，茂义仍旧不言，目光却显萧索。此时他年轻的心里忽地涌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觉得和姑娘分别恐怕以后就再难见了。“
3: 这么着吧。”
0: 天意说：“
3: 这次你要能帮我当兵，我做主把妹子许给你。”
0: 天就要黑下来了，从土丘上往下看，见兵营驻扎在一片凹地里，只能目测出浩大的轮廓。军号声隐隐传来，二人跑下土丘，来到营房入口，遇到哨兵盘查。等茂义报出黎天浩的大名，哨兵自然不敢怠慢，领了二人去见一位长官模样的人。一张长方桌子上铺开一块毛巾，一把环柄宽刃的大刀平放其上，长官挽着袖管，两手握住一块皮子，皮子里显然包着东西，正在用力盘擦刀身。“
4: 连长，有人来，说是李营长的亲戚。”
0: 哨兵报告说。连长丢了皮子，见那皮子里包着的是一块长条形木块，弹指触触刀身，旋即抽回，好像刀身很烫。从一旁的夹石里捏一撮白色粉末，捻动指尖，均匀洒在刀身上。重又抓起皮子，在刀身上盘擦，擦得急促而狠辣，这才开口说：“
5: 营长不在。”“
1: 去哪儿了？”
0: 茂义问。 连长一脸慢待，只管盘擦完刀身，这才将刀抱在怀中，用一块绸布轻视寒光闪闪的刀刃。此刻他的神情竟有了几许柔和，精心呵护的样子，不像带刀，倒像侍奉心爱的女人。
3: 去哪儿了？也是你该问的。
0: 天意偷偷瞟贸易一眼，见贸易的脸腾一下红了。贸易脸上挂不住，硬着头皮说：
1: 上官，天黑了，让我俩在这住一宿吧。
0: 连长这才瞧他一眼，一脸讥笑道：
3: 哼，这里又不是客栈，你们找错地方了吧。
0: 贸易不能在天意面前丢了面子，气嘟嘟说：
1: 我来找你们营长，他不在，你不招待，那咋弄呢？
0: 连长不禁失笑，
3: 口气倒是不小，找李营长的人多了，你又是哪门子亲戚？
1: 他是我老舅。
0: 连长一愣，印证一句：
3: 你亲老舅？
1: 可不行的，和我娘一奶同胞。
3: 哦，听口音确实有点像。
0: 连长刀入了鞘，冲外面喊：
3: 秦武兵，带客人去吃饭。
0: 秦武兵带二人吃过晚饭，领去住宿，路上不停解释：
5: 刚才是我们赵连长，叫赵阔，营长赏识他，所以脾气就大了些。我们骑兵营可不像其他兵营，军纪整肃，营部从没留宿过外人，考虑到你们是李营长的亲戚，今天这才破例，没有多余床位，只能屈就二位，在马厩里将就一宿。
0: 两间简易木板房，一间马夫住，另一间堆满草料。东墙上开一道大门，门宽丈余，也不知通向何处。二人躺在一张临时搭就的板床上，共覆一条被子，闻到一股甘草的香味，混合牲畜的尿骚味。躺下后睡不着觉，又聊了半宿。等午夜睡去，恍惚听到马的鼻息和咀嚼声，不是一匹马发出来，而是数匹，庞杂而浩繁，如一波一波潮水涌动。晨光穿透木板缝隙，恰好照在贸易脸上，贸易伸个懒腰，闭眼躺着，以为还在做梦，继而被一阵擂鼓般的马蹄声惊扰，爬起来探身从一处洞眼朝外瞧，木板房外俨然一处马场，目测有十亩地大小，一众穿衬衫的骑兵下摆扎进裤腰，英姿飒爽骑在马上绕操场飞奔。马场边竖无数用稻草扎就的靶子，每一位飞马经过的骑兵还未抵近目标，便会做出挥刀劈刺的动作，并伴以震天嘶吼。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齐秦在1997年的《丝路》专辑当中，由熊天平创作的《夜夜夜夜》这首歌曲，有朋友说从2011年开始就跟李志绑定在一起，因为2011年做过一期节目叫做《再见夜夜夜夜》。我从2007年做夜间节目，2011年刚好是4年。告别的时候我说，如果一年是一个夜字，那4年就是4个夜。再见夜夜夜夜。再见会有些悲伤，所以我又把这个夜夜夜夜说成熬夜的夜，你听对未来好像就多了一些期待和希望，是不是？而从2016年开始，我又做了一档时间段更晚的节目，在凌晨的0点到2点直播，我只是主持人之一，但那个节目是我对于广播最初的念想，那串声音也是当年陪伴着我走过高考，走过刚到北京的时日的，所以有不一样的感情。那串声音叫做中国之声，千里共良宵。7月开始将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为各位进行网络直播，会有一些以前的主持人出现，也会有新的主持人在云听版的千里跟您继续相见。我在千里的最后一次出声是在6月23号，由于种种原因那天还不能说那是最后一期节目，所以全程我都没有能够好好的说一句再见。有人说你矫情个什么呀，你只是主持人之一，那又不是你自己的理智的不老歌，不至于啊。我说不不不，只要是我做过的我参与的每一个节目我都当孩子一样。上一周我做最后一期的时候，我在节目最后说的话是，曾经有朋友跟我说再见有很多次，这只是其中之一。晚安中国，晚安你，再见，珍重，我是李志，在北京，祝你一切都好。一字一句我全部记得。有可能当时你以为那只是一次普通的告别，跟以前一样，再过半个月，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在全国甚至于全球任何地方听到中国之声《千里共良宵》，但没有想到，那就是我们真正意义的道别。以后不会再有隔周二0点到2点的千里相约，以后我的电台直播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文艺之声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理智的不老歌。如果你有曾陪我午夜飞行过，应该记得耳边这段音乐。从2016年开始，它就在千里的午夜电波当中伴随着我。中间我换过好多好多背景音乐，但这一首一直没有换过。这首名字叫做《回家》。我喜欢在午夜时分，有那样的一片田地，可以让我们听听歌、说说话，把白天的那些压力、那些愁绪暂时的排解开。我自认为做一个电台节目，不可能客观上改变什么。但至少我能够陪着你，让你知道有人在听，有人在懂，然后我们在深夜里

朋友，这才是支持的正确打开方式呀。在互联网时代，每一档节目都需要各位的明明支持，比如说您在微博上面随手的一条转发、一条评论、一个点赞，就有可能帮助到您正在听的节目，让它可以更长久、更健康的存在下去。也有可能您在微信公号上随手点开这个节目所推送的一期节目，就有可能帮这个节目完成一些任务。说得很直接，谁的工作没有 KPI 呀？谁不需要接受考核呀？如果每一位都是不看、不听、不说、不参与、不支持，那这些节目又怎么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呢？如果愿意的话，如果此时在听的话，不管是刚好在听还是专程在听，可不可以让我有这样的荣幸看到你，不说经常吧，偶尔在微博上面、微信公号上面让我看到你，让我知道我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数据，而是活生生热腾腾的你，而这是这档节目最最最需要的，因为我想让他不跟你说再见，陪你一直走下去。

所以可以不回头的走下去，要感谢好多好多人。就像我那天在心里最后一期当中念过的文章《央广一梦二十年》里说的，2011年我在离开原单位的时候，原单位的前辈们、领导们跟我说，我们知道那里才是你的终极梦想，你想去做千里共良宵，你想在央广发出声音，你想从 FM 多少当中让别人听到你，所以勇敢地往前走。但如果外面的世界风浪太大的话，这里随时回来，你说哪儿去找这样的前辈、这样的领导呀？然后今天我申请可不可以在理智的不老哥对我主持的另外一档节目《中国之声千里共良宵》说一声再见和珍重。领导说做吧，没事儿。谢谢这些可爱的前辈们、领导们，更要谢谢此刻在听的每一位，以及曾经听过我主持的每一档节目的朋友。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上周我主持最后一期千里的时候，没办法跟你说那是最后一期，甚至没有能好好说再见，所以我用音乐方式在悄悄地说，就像这首歌我最后播的，歌里说，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的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至于千里，我可能是做的时间最短、做的频率最低的主持人之一，但是我跟各位听他的朋友一样，我是听着这段声音长大的。我当年高考前听的是柯叔、姚克老师，还有青音姐、雨婷老师等等等等，好多好多这些前辈。然后4年之前，我站在柯叔的背后观摩怎么做千里的直播，然后开始就着这段音乐跟你做第一期千里，第一期叫电台情书，跟你讲我和电台的那些故事。4年过去了，有些当年正在经历高考的同学告诉我又正在经历一个特别的毕业季，有些当年刚走出校园的同学跟我说现在自己已经成为办公室里的中人了，有很多晚辈叫着大哥大姐了。4年不算太长，但其实也挺长。千里一直都在，只是不在中国之声继续播出，您可以继续在云听 APP 当中，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收听。有一些以前的主持人，也会有新的主持人，而且千里会有更新的面貌继续陪着各位，只是以后可能您没法通过当地的收音机，通过 FM 多少多少再来收听夜色多妖娆千里共良宵了。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继续听那一串陪伴您成长的声音，它是千里共良宵，我是李志，谢谢你在陪我们。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 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12: 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在时光的车站，你照亮我的脸。往事如昨，历久弥新。这里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

有些歌曲真的有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你变得不自量力。这个不自量力是来自于，就算你知道高潮部分根本吼不上去，但是只要听到这样的歌，就会完全控制不住你自己的跟着吼。就像这样的歌曲，前面还好，你还可以只是哼一哼，但是一到那一句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就根本停不下来了。这是在1994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张信哲所演唱的《别怕我伤心》。请问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这首歌的 MV？ 在他的间奏部分，阿哲是在大雨滂沱的夜里，在一个铁门前，就像那首《铁窗泪》的感觉一样，特别特别伤心，然后又不停地说“别怕我伤心”。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很多70、80、90后的朋友都曾经有 K 过的，也有可能是您在某一个深夜自己清唱或者说干吼过的。今天用这样一首歌开场，要说到我每天下节目之后的状态。说实话，我经常在上直播之前会有些困，因为到那个点是应该困了，该睡觉了，然后我就各种洗了睡脸，做俯卧撑，反正要嗨起来。这个嗨到并不是说要声音多大，状态多么的亢奋，而是我得保持一个兴奋的状态，让我脑子能够转动。然而下节目之后呢，不用再刻意调动了，真的嗨了。所以我几乎每天下节目之后都在吼歌，不是唱歌那么简单。一般情况下，我回到空空荡荡的办公室，甚至可以说空空荡荡的央广大楼的时候，都会吼当天节目当中刚播过的歌曲。但是昨天晚上下节目之后，我吼着吼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吼起了这首歌，就从第一句在楼道里有点回声，感觉诶，音响效果不错哦，然后开始一个人，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突然想起这首歌，好想好想听。

但节目结束了怎么办呢？没事儿，那就明天。于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用这样的一首阿哲1994年的别怕我伤心开场，但是咱节目又绝对不是说我想听什么歌随便放，没有任何的串联，没有任何的逻辑，咱节目一定每天都有主题。今天我想从张信哲跟你说起，听到一组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曾经被称为情歌王子甚至于情歌教父的歌手。提到这样的一个称谓，你首先会想到谁呢？张信哲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整个华语歌坛，没有第二个歌手能比张信哲更担得起情歌王子这四个字。甭管他多大岁数，反正不做国王就做王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国王是超长待机。刚才这首歌曲是1994年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现在这首歌曲1993年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我先不做介绍，想问问在听的各位，还有多少人能马上说出这首歌的名字呢？

请容我掐指一算，然后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听这首歌觉得特别特别熟悉？副歌部分你可以跟着唱上几句，但是有可能听完之后还没有记起叫什么名字。有人说这首歌是不是999朵玫瑰？不对，谭润霄最著名的歌曲是叫999朵玫瑰，还有像千纸鹤、心要让你听见、1001夜都很红，而刚才这首歌曲叫做找一个字代替，他粤语版你可能听过，谭咏麟所演唱的叫做《再见亦是泪》。这种歌曲我们总结一下，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副歌部分的那几句你特别特别熟悉，一听就感觉哦是你啊，但是你叫什么呢？记不住，马什么梅，马东什么什么东梅，哎呀不管了，不认识。副歌的这两句，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很熟悉是不是？那请问下一句怎么唱的？记不清了吧？还有一些老歌也是这样的效果，有首歌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去参加那首歌的作者周志平老师的一个小型演唱会，有幸坐在 VVVIP 第一排，然后到副歌的时候，正好是话筒递过来，我就可以唱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诶，下一句该怎么唱来着？忘了，常在放，但是完全记不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会唱很多歌，但是等自己清醒以后发现，其实自己只是会唱很多副歌，而且只是副歌的高潮那一句而已。你好千百惠，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跟你一起一言不合就扎心，扎心扎到椎间盘。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时候这些老歌容易勾出一些特别伤感的回忆，容易一听老歌就老泪纵横呀，那何必呢？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所以我希望我的解读当中有干货，告诉你歌曲的背景，同时我们也不要那么的伤感。这是1993年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邰正宵所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我们这半个小时在说情歌王子这样一个关键词，我们也总结一下，怎么样的歌手可以被称为情歌王子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非常专注的在音乐领域，并不是说随便顺便打酱油玩票这样唱歌的。第二就是歌曲的风格很统一很专一，大部分都是唱情歌。第三个就是作品比较多，不是说一首歌吃到老，还有一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此外就是活跃的时间比较长，唱功也非常的好。符合这样要求的歌手，纵观整个华语歌坛，纵观所有唱情歌的男歌手，其实也不算特别特别多。刚才我们听过情歌王子庄信哲，以及也是一直唱情歌的邰正宵，现在这一位出道也非常早，而且被称为是情歌教父，这首歌你也肯定听过。

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是周传雄自己所演唱的记事本，也是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一转眼，这样的歌都已经过去整整20年的时间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能听过陈慧琳的那一版，也听过周传雄这一版，两版呢非常非常的深情，甚至在你经历失恋的时候听，会感觉好煽情啊，听得肝肠寸断了。周传雄作为一位可以说不管是外形还是唱功创作都很棒的歌手，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理应更红的，只是可能有时候一位歌手一位艺人他的发展不单单是从自己的外形实力等等方面决定的，也许还有一些运气的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如果当年周传雄以小刚的身份出道的时候，公司希望塑造一个偶像歌手，公司问哎，周传雄你的小名叫什么，如果不是叫小刚而叫铁牛虎子，公司说算算算你还是叫周传雄吧，有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被强行塑造成为一个偶像歌手而释放自己的才华，也许会有些不一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江山市入选全国首批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省18运皮划艇赛事收官，江山籍运动员斩获2金2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宋超报道，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洋、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 其中投资额一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江商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话教育馆公布了首批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试点校名单。我市成功入选国家级试点区，实验小学、城北小学、中山小学、开发区小学、城南小学、文苑小学6所学校获评试点校。江山科学教育正式迈入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新阶段。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实验室内，科学老师王军正带领4年级学生借助温度传感器开展物体导热快慢探究实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操作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数据，传感器采集的实时数据同步上传至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实验结果直观清晰。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4-6班学生王新苗：
6: 今天上了关于温度的课，我非常的喜欢这节课，因为它让我知道了，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有塑料和木块和金属来传播温度的。
0: 自建校以来，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就重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培育，每年都会举办校园科技节、航天科创实践等特色活动。如今依托央广 AI 科学实验室的智能方案设计、虚拟仿真实验、精准数据采集、全流程教学辅助等功能，孩子们的科学课变得更智能、更生动。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科学老师王军：
7: AI 实验室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新颖的一个项目，也是在本学期才开始引进我们学校。那我们在课程设计方面的话，低年级的话我们以观察探索为主，那我们高年级的话让他们探索一些生活实践类的探究，采用这种 AI 数字的方式帮助学生探索这个难点。
0: 央广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是国家级教育数字化实验项目，全国共确定首批试点区24个，试点校206所。我市凭借扎实的科学教育基础、完善的实验教学条件和积极的前沿探索，成功入选。眼下6所试点校率先建成了 AI 科学实验室，配备了智能传感器、数据采集终端、人工智能实验分析系统。在江山实验小学的实验室里，6-1班的学生们正利用声音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动态生成图表，结合 AI 实验平台进行精准分析。江山实验小学6-1班学生毛龙奇：
8: 很有趣，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声音如何传播，然后更直接、更易懂。
0: 江山实验小学6-1班学生何雨萌：
9: 这个非常新颖，然后也对我比较帮助比较大。
0: 江山实验小学科学老师祝光生：
10: 数字化深入到各个行业里边去啊，教学也是这样子的，对小孩子更好的这个融入社会，对小孩子更好的学习知识，可以起到一个增智减负的作用。
0: 我市将以覆盖城乡的6所试点校为支点，以9个教育共同体为脉络，系统构建标准基础加联盟拓展加地方特色的 AI 实验课程体系，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均衡化科学教育发展路径。江山市教育技术中心主任书记叶立忠：
11: 我们要推进常态应用，让这些实验室向孩子们开放起来，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走进实验室去做他们自己喜欢的实验。我们要通过一些教研活动，用人工智能能够让这个科学课质量更高更生动，通过开设一些项目化的跨学科的这种实验，来打造具有我们江山地方特色的一些科学实验的品牌。
0: 江商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5月22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赛事在龙游县水上运动赛训中心落下帷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率先开赛的竞赛项目，皮划艇赛事备受关注，江山级运动员斩获2金2铜的好成绩。比赛期间，赛场上桨影翻飞、非洲竞速、 每一次起航，每一次冲刺都扣。

0: 希望拿下这两块金牌，可以为更多的将山参加省运会的人开个好头。
1: 王楠教练朱元丽，
2: 其实他训练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也就两年半左右。他之前是跟我练那个举重的，然后因为他的爆发力好，所以他经过自己两年半的努力啊，在今天啊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成绩，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激动的，也是感到很骄傲啊。
1: 运动员汪文轩，
3: 能为江山出战省运会，我感觉很荣幸。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我还是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去更大的比赛去拿更好的成绩。
1: 期待在接下来的省运会各项赛事中，江山运动健儿继续乘风破浪，再创佳绩。江川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江山经济开发区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作为完善化工园区配套、提升安全管控水平的重点工程，将搭建专业化危化品车辆停放与应急保障体系，补齐园区安全配套短板。目前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已完成进度 35%。 5月19号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火热，机械轰鸣声与工具碰撞声交织，各项工序有条不紊。配套物业用房主体工程稳步施工，地下消防工程正开展防水卷材铺设，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作业，全力保障施工有序推进。两新产业园危化品停车场项目规划占地约40亩，总投资达3450万元。项目将建设72个危化品车辆专用停车位，配套建设物业用房、习惯车间、事故应急池、车辆维修站等，构建集停车应急于一体的专业化安全保障体系。开投集团下属江山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严远飞，
4: 前期因为雨水等问题啊，稍微有一定的那个耽搁，在我们通过这个4月底5月初这段时间的挺好天气，在全力追赶进度，在现在每天安排了差不多有40来号人，加快工期，反正争取在6月底，基本上工作面都完工，在最终的8月中旬左右，把这个项目竣工验收掉。
1: 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力争项目早日完工投用，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严远飞，
4: 危化品停车场是我们化工园区配套的基础设施，核心作用是通过安全隔离、集中管控、分区停放、应急缓冲等措施降低安全风险，还能杜绝路边车辆乱停现象。
1: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黄陈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黄陈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5: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1: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0: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人从一出生开始就会游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将会把这种最原始的生命状态体验到我们的旅程当中，前往多米尼加，感受碧水蓝天花。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海地区，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它的北面是大西洋，南面是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共和国三面环海，北部海岸有多处海上运动的港湾，是帆船、划水、潜水、海上风筝、水上运动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多米尼加南部海岸，去感受热带海岛的迷人风光。

在布开奇卡海滨，沙滩洁白，沙质柔软，海水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闪耀着粼粼金光。这里的沙滩平坦宽阔，在离开岸边100多米的地方，仍然深不到1.5米，在200多米的地方，有一排人工堆砌的石头堆把汹涌的海浪阻隔，使这里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天然海水泳池。水面平静宽阔，海水清凉，这里是游泳和海上独木舟、快艇和摩托艇的理想场所。

在离开岸边200多米的地方，有一片生长在海上的红树林，成为这里独特的美景，是波卡切卡海滨最迷人的一处风光。由于这里的海滩平坦宽阔，海面平静，海水清澈，在阳光的照射和水草的衬托下，呈现出了深蓝、淡绿和浅黄等等不同的美丽颜色。这就是你心目当中的海洋吗？敞开心扉，尽情放松吧。

多米尼加虽然地处热带，但是由于是海岛气候，北面的大西洋和南面的加勒比海为这里送来了源源不断的习习凉风，使之成为与夏威夷、马尔代夫齐名的小海岛度假胜地。多米尼加的旅游旺季是从七八月开始的。

一直热闹到冬天，许多北美和欧洲的游客都会选择来这里度假。不过在这当中出现了亚洲人的影子，也许也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亚洲旅游爱好者已经将多米尼加列入了自己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现在小光和各位一起在波卡奇卡海滨，在多米尼加。白天我们尽情投入到大海的怀抱，像鱼儿一样自由畅游，让加勒比海清澈的海水洗刷一身的疲惫。漂浮在静静流淌的海面上，看着蓝天白云，放飞思绪，看海鸥自由飞翔，仿佛忘记了自己。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接受阳光的抚摸，闭上眼，和着热情的拉丁音乐酣然入梦。

0: 在多米尼加的夜晚醒来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光着脚丫子在沙滩上漫步，或者在沙滩上的酒吧里观赏热情奔放的拉丁舞蹈，喝一口多米尼加产的总统啤酒，在半醉半醒之间，仿佛自己就是自己的总统。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2: 了。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草，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

0: 向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有什么干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3: 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川西嘉绒藏区的白云深处，傲然耸立着一座古老而神秘莫测的神山——莫尔多神山。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只美丽的凤凰飞到了穆尔多神山，被山的美景所感化，随即化成千千万万美丽迷人的美女。于是穆尔多神山下变成了美女如云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各位一起探访穆尔多神山下的美女。

美人谷位于丹巴县的巴底乡，距县城26公里，顾名思义是一个盛产美人的山谷。那里的女孩不仅艳丽如玫瑰，娇媚似桃花，而且个个秉承西夏皇族的气质以及唐代东女国的遗风流韵。她们喜欢盘发髻，着长裙，衣饰古典华丽，气质优雅端庄。不管身居山野乡村，还是走出大山，几乎从来都不施粉黛，因为天生丽质，所以他们不怕风吹日晒，劳动之余只需要稍加梳洗，便气韵毕显，光彩照人。天生的冰肌玉肤似乎永远都那么寒烟凝脂，婀娜的身姿似乎永远那么亭亭玉立，娇艳容貌似乎永远那么温婉动人，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生活的打磨似乎永远不能改变他们作为一个美人那应有的姿容、形体还有气质，反而让他们拥有了一副心肠而健美的身材。看到他们你会疑惑，难不成那个传说真正曾经存在过？据历史记载，东女国还有女子服饰上清俗，就是以黑色为美，因此美人谷的女子服饰无论多么的华丽，其主色调一定是黑色的，而她们跳的锅庄舞

0: 则带有浓郁的宫廷音乐韵味儿。即使是婚恋，也保留了古老的习俗。到目前为止，美人谷的许多家庭还延续着大女儿当家，男子要嫁进女家，财产由女儿继承，家中由母亲掌权这一传统。而这一传统与习俗都与曾经的东女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你一定要听我的。
0: 这里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女儿国。

0: 不要生气了。嗯。
1: 伸手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2: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0000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2: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成。

渐渐散去，阳光将山野的葵花照得一片金黄之时，车子开进了美人谷，谷内倒是鸟语花香，青山碧水，美不胜收。行走在其间，空灵、优美、恬静、神秘、遥远之感油然而生。可是，原以为一进入美人谷，如云的美女便会扑面而来，结果出乎意料，整个谷中除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小女孩之外，几乎见不到一个传说当中的天生丽质、温婉动人的美女。这是为什么呢？一首歌曲之后告诉你答案。

0: 经过多方打听，才发现原来美人们都不在家，大部分美人都被外地来的餐厅、宾馆、歌舞团招聘去了，而留在本地的美人们一般十七八岁就谈婚论嫁，婚后由于生育、劳作等关系。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着

0: 要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

0: 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乙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

0: 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徐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怨》。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秋天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0: 每天在家人有约节目的最开始，都会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也许可以丰富你的随身听。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他的演唱还有他的声音的表达方式可以来应对婉转这个词，在我的印象当中，费玉清的演唱一直都可以跟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很匹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其实原唱不是他，也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台湾的校园民歌时代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最开始是女生来唱的，就弹吉他很简单的方式，你发现她来唱呢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并不难受，而且我就用她的声音来唱这首歌，婉转二字恰如其分。继续来跟你听故事，只不过在天冷的时候，我想用一个声音来表达一下温暖。这个城市呢有二十四小时书房，所以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另外城市的二十四小时咖啡店跟书房的故事。因为我常常觉得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是有机会来听到、来看到、来记录不同的人在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书房的故事。你知道有些人晚上真的是不睡觉，或者他们的夜晚真的是比白天美。子夜十二点还有谁到访书房讲看？我是这个城市最特别的书房服务生。书房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叫做阅览树。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从不打烊，但是人们似乎还没有从意识上扭转过来。因为我常要回答诸如你们24小时书房几点关门这样要命的问题。现在我要留下一本现代人的深夜记事簿，用来谢谢深夜相逢的人。夜晚让我们如此清静，其实我们都该热爱这个世界和城市。刚过十二点，我和上一班的伙伴做完交接，巡完场，并收拾完一轮桌椅，来到门外，更新沿街小黑板上的活动信息。这几天，出版社刚刚快递来两包欧洲自助游的口袋书，放在我们书房供客人免费领取。我收了货之后，赶紧把这免费的好事儿广而告之。万籁俱静中，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1: 书名号应该是在口袋书后面，而不是2014版后面吧？
0: 这个书全名就是欧洲自助游口袋书2014版。我应了声，算是回应，没回头。那个声音没有因为我的不尊重而消失，而是带点我为了您好的苦口婆心继续说。
1: 2014版只是个辅助的说明，不应该算在书名里。不信你把书名号放在自助游后面，连视觉上也都会舒服得多。相信我，我做了30多年编辑了。
0: 嗡的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编辑部的故事里戴着啤酒瓶底厚眼镜的老刘，较真而又诚恳地用红色毛笔在错别字上打一个圈，画一道线到方格子外改上正确的字，又像是革命进步人士牛大姐常怀怒气不争，最后只能画成一句你们年轻人啊。我定了定神，犹豫着转过头，眼前是一个挺拔的半老头子，戴一副黑框眼镜，穿宽松的灰色麻衣麻裤，提了一个印有美德二字的麻质手提袋，笑盈盈地盯着黑板。看在比老刘洋气的份上，我就依您吧。我嘴里嘟哝着转过身去，按照老头的意思在黑板上略作修改，站起身弹弹灰。我和老编辑一起推门而入，我走进吧台，他坐在长椅，从美德手提袋里取出两本书，书名的字体很大，《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他翻开到折角页，取出一个笔袋，拉开拉链，手在里面掏了几下，取出其中的一支。有些读书的人有个习惯，手里必须握着一支笔才算是看书，哪怕最后因为看得投入压根儿都没用上笔也算安心。下划线，旁注心得，书中的文字和意境都渗着读书人当时当世的心境，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为私人。所以我们买书而不是借书，让乱涂乱画成为读者和作者的某种联系。 尽管也有人说涂涂画画实际上是读书人借助笔来和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寂寞读者的习惯，好像认定自己的读书永远找不到知音，只能与纸笔交谈。站在吧台里，我常会观察到客人们各式各样的握笔姿势，看到左手翻书页右手转笔的客人，就像是映照出了自己。今天的老编辑握笔极其特别，明明是一支钢笔，却是直毛笔的手势，一笔一画煞有介事，就差手臂悬空了。夜里1:30，老编辑起身来到吧台，他要我推荐低热量低胆固醇又可以果腹的东西。我二话没说，将当家产品黑裸麦天然酵母包隆重推出。高纤维低热量，我们家的这种天然酵母面包不添加油脂、砂糖、奶粉和鸡蛋，真的是健康无负担哦。我一边把小号的面包切片加热，作为免费试吃，先给老编辑尝尝，试探他是否接受这种寡淡。
1: 年纪大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临睡前还吃粽子啊年糕啊，尽是不易消化的。
0: 老编辑吃了一片点点头，又拿了一片说要买一个。他在吧台等着我加热，自己端了面包回到座位上，边吃边翻书，咀嚼面包的过程就在消化书中文字的含义。我做完手头点单的饮料，猛然想起该倒杯柠檬水给客人，走出吧台将水轻轻地放在面包旁。老编辑换了红色的笔在书上做批注，一字一顿写得很认真。
1: 这面包口感不错呀，剩下的我一时间吃不下，你能帮我打包吗？明天还可以吃。
0: 凌晨3点，老编辑抱着打包袋走出了书房。但以后几乎每晚老编辑都会来，待我开始仔细算日子，统计出一个时间规律，除周五周六2晚缺席外，其余天数里他都是夜里12点左右来，3点左右走。这几天那本《东京梦华录》已经换成了《梦凉录》，倒是面包不变，吃一半，一半打包。

0: 你不知道夜晚有多迷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完板面，情绪还处在亢奋期，一群人在街上唱歌，昨夜星辰了，无言的结局了，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一下子退休，不用做夜班了，看上去是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哪里睡得着啊？就像现在家里老太婆要睡觉，年纪大睡眠轻，我翻一页书她就要惊醒，还好啊，有个地方收留我。
1: 陆陆续续的，我知道了很多老编辑的情况，他怀念他的黄金时代，但又赞叹现在的读书环境。
0: 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多数时候只能隔着柜台涨红了脸让营业员取一本，站着一天。
1: 某天凌晨他走的时候，我提议他不如把书放我们这边，省得每天提来提去。谁不是说过书吧或是咖啡馆早就被赋予了除了它本身功能之外的多重含义，比如寄物所、电话亭、零售店。不曾想我这一寄存的提议引来下一个夜猫子。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周六这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大杯咖啡和一个黑裸麦酵母包，等找铃的时候瞄到收银台旁边的孟良璐，以为是我们小伙伴的，就提出要见见。他的理由是爱这书的人可以做朋友，所谓志同道合。得知书的主人也是一位常客，而且今天不会来，中年人表现出些微的失落感。他悠悠地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翻来覆去看不厌的就是这本书，因为书里描述了宋时临安城的节日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名人踪迹、旧时凉屑，就是现在杭州的参照物。说完后自报家门，他是某报的社会新闻记者。他在书房转了一圈，力图找一个最佳位置，巧的是等他一屁股坐下，我发现那竟然就是老编辑的固定座位。那天是周五，是老编辑每周例行住到女儿家去的周末，是每天去现场采写突发事件的时间不同，中年记者来书店也会相应时早时晚，但是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因为他要完成自己定下的硬指标，一周读完3本书。顺溜浮躁的年代。

不逼自己一下就滑下去了，滑倒在吃垮身体和消磨时间的夜宵中，滑倒在只会用流行语不会说成语歇后语的快速消费时代。他说要对自己狠一点，每晚交稿后的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从报社一路走来，是清空白天车祸火灾医院哭声的最好过渡。夜的魅力在于你有不同于白天的陪伴，蝉叫风动星辰闪烁，从大排档到书房，你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你。有几次中年记者是哼着这样的小曲儿推门而入的，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心城。中年记者和老编辑的第一次照面就是因为这曲儿，尽管中年人哼得很小声，但因为周遭的宁静还是让灵敏的老编辑给听到了。背对着收银台的他扭过头看了看正在买单的中年记者，笑了。买完单端了面包和咖啡的中年记者一看两天前的座位有人，便在旁边坐下，和老编辑并排坐在长椅的同一侧，中间隔了一个空位。我没有介绍他们认识，他们俩也没有跨过中间空位的雷池，各自读书，各自吃面包。老编辑将面包一半吃掉一半打包，中年记者有时会把面包剩下一点。有几次他向我建议，半夜里吃不下太多，是不是可以做小一号的酵母棒，两条平行线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书房读书。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的默契越来越多，比如他们永远相邻而坐，中间隔着一个位置，比如老编辑不再把面包打包，而是将盘子挪到两人中间。那个时候中年记者就会倒两杯热水，一人一杯。中年记者先到的日子，他先买好面包摆在中间，轮到老编辑倒水，我也和他们有无形的默契，无论谁去倒水，转头经过吧台的时候一定有两片柠檬片准备妥当。三个人所有的语言都在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周五周六两晚老编辑不在的日子里，中年记者改买我们新推出的小号黑裸麦。这个 size 的由来是他最早的建议，意思是一个人吃正好。中年记者其实早就知道旁边这位就是他看中的孟良路的主人，老编辑其实天天要看中年记者所在的某报，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是他，知道的是他爱读书，他爱吃天然酵母包。如果不是我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故事，有的只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夜班编辑，职业赋予人通过文字传递真相和情感的工作，他们来到深夜书房是热情理想牵绊着生活作息后的惯性。社会新闻记者，他们的黑夜一直比大多数人丰富，就像这位中年记者会因为采访而晚到，会因为中途接到电话奔向事发现场而中断文艺的夜晚。现代人太喜欢说了，他们用滔滔不绝的语言来掩饰内心的寂寞和不安，然而语言和默契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夜色温柔省去了太多浊气的语言，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敏感，繁文缛节和伪善被抛弃，人与人之间因为夜的屏障而没有了违和感。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

0: 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一起来听侃侃。

一首出自宋冬野之手的《斑马斑马》，在独特的歌唱风格当中，也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沧桑和悲伤。这是在唱着对流浪故乡和爱情的深深感慨，或许你也找到了无依无靠、漂泊无定的心境。而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侃侃的声音，在曲调清冷又孤寂悠远当中，仿佛我们就在音乐当中远离了尘世喧嚣，在音乐的每一个转角，我们感受到深深的思乡之情，好像在诉说着关于离别与重逢、爱与被爱的故事。侃侃的音乐总是在尾声之处给我们留下一丝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

0: 舍得。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美丽时光，
0: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靠近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直播当中报警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这是今日份为你准备好的慵懒午后，好不好听？美国 R&B 的作曲家和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在12月发布的一首单曲，叫做 Before I Do。 这是一首放克灵魂的 R&B、刚刚唱歌的这支团体，他们也是最出名的作为女孩子团体，在当年签约了大西洋唱片公司。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这首歌叫做《无法自拔》，一首好听的音乐，一种特殊的情感际遇。你过得很好，对得起我的不打扰。继续来跟你听听更多的音乐，这是来自范茹，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6: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5: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欢迎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曾经有这样的话来形容张浩哲：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非常非常的贴切。不管是他那一脸的络腮胡，还是高大魁梧的身材，还是独特沙哑的嗓音，都带给我们一种粗犷豪迈的沧桑感。今天我们在听老歌的时候，首先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张浩哲，这样一个用声音来演唱节奏舒缓、吟咏真情音乐的他，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所以说听他唱歌的话，就像是翻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生的沧桑。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张浩哲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是来自王杰的一首《你的名字写满在我的心里》，就像电影《东邪西毒》当中这样讲，有些人离开了以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的专辑当中，我称这样的音乐叫做《寂静的夜》，唱着孤独的恋曲，在清澈的声音当中唱到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王文清的才华被王杰演绎的淋漓尽致和完美，而王文清人如其名，写出来的歌词也让人顿时觉得很清爽，醍醐灌顶。

0: 永恒不朽。
1: 甜蜜蜜，你笑。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黄大炜。在黄大炜的音乐当中，我常常说这份演绎灵魂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直到30多年，这个声音依然让很多人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
2: 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4: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5: 忘了时间，
6: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一些有魔力的声音，有超级魔力的声音，当他一开口唱歌，就可以把你带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吧。这个人的声音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熟悉，虽然他跟邓丽君在同一个时代，而他们两个在台湾的歌坛也算是并驾齐驱，只不过邓丽君对于我们来说更加的皆知向闻，而他的声音和音乐对内地的听众来讲像是一股暗涌，不过那也丝毫不影响他在台湾听众心目当中的地位。他曾经的红极一时，在歌坛的特别位置，甚至是一部台湾歌谣的历史存在。他的名字叫做凤飞飞。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凤飞飞，这首歌也许是我们最熟悉他的一首代表。说到这首歌还有一个故事，凤飞飞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在家里哭了好几个小时，等到有一天好不容易要去录音了，在录音室外面，制作人又让他哭了几个小时，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对他来讲太特别了。他写尽了一个人的舞台人生，此后有很多歌手在自己演唱会上也翻唱这首歌。我想每一个在演唱的人可能都想到了自己在光环下的生活吧。凤飞飞，掌声响起。

虽然在同一个时代，但是邓丽君跟凤飞飞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而邓丽君的歌声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跟感染了内地的很多观众，而不只是台湾的观众。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很特别，叫做《娘心》。邓丽君家里五个孩子，四个男生和她一个女生。小的时候爸爸曾经很骄傲地说，将来这个女儿出嫁了，四兄弟一定要一人抬一边，抬花轿送她出嫁。可兄弟四个倒真的有一天一人一边，只不过抬的不是花轿，而在邓丽君十几岁就开始唱歌的歌手生涯，有一个人对她非常的重要，也一直陪伴在她身边，那就是她的妈妈。小小年纪出来唱歌，人生路上经历多少风雨，如果没有母亲在身旁，她可能很难抵御那些狂风暴雨。我们今天在听邓丽君演唱的《娘心》，所有的感谢，所有的爱，都在这个我们熟悉的声音里。在曾经相对封闭的时代，她的歌声就像是一个魔力，让严肃郁闷的人找到快乐。

音乐人刘家昌曾经写过很多的好歌，也帮助很多的歌手从默默无名到一夕成名。这当中他对于歌手们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他曾经说，有些人天生就会唱歌，不用教，不用沟通。他举到一个例子，并不代表他认为邓丽君不会唱，只是觉得在当年录《千言万语》那首歌的时候，邓丽君在其中的一句歌词，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就是随浮云掠过这一句，他希望断句的地方跟后来邓丽君在录制的时候的处理是不一样的。也许大家各有理解，可是刘家昌始终觉得他想要的那个没有听到。事隔多年之后，他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听到王菲唱这首千言万语，而到了那一句的时候，居然就是他心里面想要唱成的那个样子。那个当下他就觉得这个歌手很有天分，这个欣赏里也多少有一点知己的偏爱。王菲的声音当然也是有魔力的声音，不管她今天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个声音的状态跟她在1998年那个鼎盛期差别大不大，但她唱过的歌记录的时代就是一种魔力，让你很轻易的能够经由她的歌声穿越到过去。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叫做里欧纳科恩，这个老男人的声音当然也有过自己的十七岁。在那年他组建了一个三人的西部乡村乐队，同时呢也开始写诗。他在195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叫做《让我们比较神话》。到十年后1966年发现他最重要的小说《美丽的书家》，前后出版了八本诗集跟两本小说。我们常说诗歌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关注构筑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打造科创产业融合高地，嘉兴聚力建设全省区域创新体系副中心城市。
1: 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在杭州举行，夏巴兹做主旨演讲，刘杰致辞。
5: 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破局长三角深水区的共识与共气。
1: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在杭州启幕，集中展示浙江科创成果。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近年来嘉兴聚力建设全省区域创新体系副中心城市，构筑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打造科创产业融合高地。嘉兴制造频频上天入海，突破技术瓶颈，展现出强劲的科创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6: 今年年初，全国首型百吨级海上通用无人船在嘉兴平湖华海造船厂正式下线并顺利下水。浙江省二氢集团所属北昆智能公司与浙江省智能船舶研究院联合主导研制这艘船，首次攻克无人船自主离靠泊智能化作业难题，标志着我国在百吨级全自主航行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项目经理邹龙说，
7: 以前无人船技术还不完善，在离靠泊环节需要人工的一个干预，我们这次技术突破之后可以实现自主化的起航作业、返航、靠泊全流程，可以搭载多种任务模块，以后用于水下探测、侦察巡逻、岛礁运输等多类任务场景，具备一船多能、快速换装的显著优势。
6: 持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浙江平湖船舶制造企业主动抢占新能源技术这条造船新赛道，并积极与浙大、上海交大等院校及科研单位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项目合作，不断发力纯电、甲醇等绿色能源驱动研发制造领域。平湖华海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英说，
8: 这几年我们在新能源船舶上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每年的研发费用基本上占了我们12%左右，也跟各大的高校啊、科研院所合作。
6: 嘉兴科教资源丰富，聚集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大智慧绿洲、 北理工长三角研究院、南湖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各级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科技孵化器，实现主导产业集群全覆盖，为企业科研投产提供支持。在上天领域，嘉兴也有突破。浙江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民营运载火箭企业蓝箭航天，是一家从事火箭配套零部件设计、研发、制造、装配及火箭总装总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朱雀二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液氧甲烷中型双低温液体运载火箭，目前嘉兴造火箭已迈入批量化商业交付运营阶段。蓝箭航天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昌武介绍，依托嘉兴背靠浙江的产业链优势和研发能力，浙江造火箭具有广阔前景。目前公司致力于研究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朱雀三号运载火箭。
9: 朱雀三号这型火箭有望在今年吧取得一级的回收，并且在年底实现复用。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火箭的回收复用，将会是国内第一家实现火箭回收复用的企业，也会是全球第三家。
6: 除了上天下海，嘉兴在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同样表现亮眼。前不久，嘉兴弗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增效高透光伏玻璃，通过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严格测评，获得全国行业首张能效一级认证，将光伏玻璃产品透光率提升至94.6%，比国家标准要高出3个百分点。在弗莱特企业展厅，工作人员介绍，
10: 像这边有我们的海上光伏的一个镀膜玻璃，它有可以抗盐度，另外呢还有防沙尘的，就应用在沙漠中的，就是叫做防尘镀膜玻璃，应用到组件上。当然客户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组件的一个透光率，透光率越高，那它的光电转换效率也就越高。那所以说我们弗莱特现在达到的这个透光率啊，94.6%。
6: 弗莱特三年来研发投入超17亿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80多项，与浙江大学、嘉兴南湖学院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在技术创新领域联合攻坚。从深海到太空，从绿色能源到新材料，嘉兴正加快建设高能级创新型城市。数据显示，去年嘉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3.57%，全省第二。创新指数、科技成果转化指数、科技人才发展指数位列全省前三，三次荣获省科技创新顶。今年一季度，科技创新四条赛道投入增长98.9%，新产品产值率54.1%，保持全省前列。嘉兴市委书记陈伟说，嘉兴要抓住国家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机遇，积极探索无企不研、研而有用、用转融合、合力赋能的创新发展之路，
11: 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那么现在硅藻工业企业的这个研发机构的设置率已经达到了74.3%，连续5年全省第一，梳理了企业需求清单和平台的能力清单，推动科产供需的精准双向的对接。第三个，我们是聚焦就是概念验证和中试孵化、孵化产业化啊，这个一体布局，形成需求产生合作，合作催生成果，成果反哺产业的这样良性的循环。
12: 今天上午，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在杭州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做主旨演讲，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出席活动并致辞。夏巴兹指出，今年是巴中建交75周年，中国和巴基斯坦经贸往来密切，发展空间巨大，希望双方在农业、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经济特区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诚挚希望双方企业加强交流合作，共赢美好未来，不断书写巴中友谊新篇章。刘捷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同扎尔达里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隆重举办本次投资峰会，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实际行动。浙江是与巴基斯坦经贸往来最密切的省份之一，与巴基斯坦交流合作硕果累累，走在中国对巴基斯坦友好合作的前列。我们愿与巴基斯坦一道，拓展友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深化产业投资、数字经济、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合作， 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达尔致欢迎词，驻华大使哈什米、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长法蒂玛、总理工业与生产顾问阿赫塔尔致辞。活动现场，双方代表举行了战略性商务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相关企业代表分享在巴发展经验。
5: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五篇，破局长三角深水区的共识与共气。
13: 上海金田铜业公司总经理刘良新的肺腑之言道出了长三角成千上万实体企业共同的焦虑。
14: 大概每年呢，我们要生产加工将近200万吨的产品，按照现在铜的价格的话，一年至少就是2000亿。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机构来对货物进行一个认证。
13: 2000亿产值的大生意卡在了这张仓单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上，有货主拿着同一张仓单向不同银行质押好几次，银行不敢放贷，空有铜山却换不来流动资金。
15: 这正是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啃硬骨头过深水区阶段必须面对的典型痛点，物理层面的路通了，但制度层面的信用孤岛还在，企业跨省经营容易，跨省融资却很难。谁来做那个全国通用的认证？长三角给出的答案是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简称全仓登。它的逻辑极其简单，依托区块链技术，让每一张仓单像身份证一样全国唯一，不可篡改。简单来说，以前银行借钱给你主要看你的企业有多大，老板信誉好不好，现在有了全仓登，银行还能看到你

0: 者说现有制度难以进行统一规范的领域，能够运用技术的手段，能够实现进一步的突破。
1: 技术创新打通了数据的梗阻，但跨区域合作绕不开的还有利益分配这道关。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一针见血地指出，
2: 跨区合作的核心障碍是利益分配不清，产业转移中项目转出地承担成本，而主要税收却留在注册地，形成成本与收益错配，严重影响合作积极性。从分蛋糕到做大蛋糕的职业协同，这需要各地政府不仅算经济小账，更要算整体大账和长远账。
3: 这道利益关有没有地方在突围？上海松江的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就颠覆了传统飞地的模式，采用完全市场化企业运作机制，在上海进行项目整体的开发和资产运营，企业的注册地、税收都在上海，企业既能享受上海的资源，也能获得安徽的服务。园区负责人高原道出了背后的逻辑。
4: 我们现在更愿意把自己叫做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后安两地共同来对企业进行服务，企业不再面临二选一，它可以同时享受到前端的创新资源以及后端的产业纵深。
1: 技术解决了信任问题，利益机制解决了动力问题，但长三角的雄心不止于对内协同，更在于帮助区域内企业走向全球。
3: 确保出海企业有力有效应对海外风险和市场变化，关键在专业服务。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李义健介绍，上海已上线出海数字商城，推动跨境服务进入政策、技术、生态多方融合的新阶段。
5: 江苏制造业出海的需求是很大的，杭州、宁波的企业分布又不一样，我们将来就会面向长三角的需求啊，进一步去优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否则光靠一家一家去单打独斗，企业成本又高，成功率又低，这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3: 从沪苏浙皖的一系列探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体化的推进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可以合作转向必须协同，从理念共识迈向制度共契。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夏季给出了他的思考。
0: 从大势力转向工笔化，找到一批小缺口大牵引的一些工作，要用好现有存量的政策，避免政策空转，通过技术手段的难，能够运用一些新兴的技术的手段和工具，在硬联通和软联通之外找到第三条一体化的有效的路径。谋划长三角一定要跳出长三角，站在全球的角度上面来谋划未来的发展，就要更好的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有机的结合起来。
6: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杭州启幕，集中展示浙江科创建设实效。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带来的报道。
7: 开幕式上，浙江省创新积分制数字平台正式上线，平台横向打通科技、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人力社保、金融等省级部门数据，对全省约410万家市场主体完成筛选，识别出约32万家具备科技创新属性的企业，并建立动态数字画像。平台共建单位伙食创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霞说，基于这套体系，企业投入的每一分研发资金，产出的每一项硬核成果，都会被科学考量并转化为动态的可比较的创新积分。
8: 企业过去它因为缺乏资产的抵押物啊，或者是缺乏更好的财务报表的表现，它是很难拿到贷款。那今天通过创新积分制，让金融机构能看懂的不仅是财务报表，而是创新的分值，因此就可以转化为信用的资产，让它能够拿到贷款了，让它拿到投资了，也包括政策工具的资源。
7: 省科技厅集中发布了14个省派科技副总典型案例，涵盖院校平台、地市和个人三类，从平台引领、地方创新、人才攻坚等不同维度，展现了各地各单位的经验成效和特色做法，为推动人才有序流动共享、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企业技术人才短缺痛点。2025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共聘选科技副总1787人，其中省派科技副总252人，实现省内县市区全覆盖。省派科技副总代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陈元芳说，
9: 这种企业它是织毛毯的，我作为科技副总直接派进去帮他们看企业、挖问题，它的良品率很难测量，有时候分等级也不准确，给他们做了质量检测这么一个系统，目前的漏检率就已经提升到了0.3%，它质量的品质就大量提升上去了，远销到海外，让海外那些那批

0: 顾客也非常的认可。
1: 在15.5浙江科技先锋对话环节，来自科技、企业、教育等领域的五位代表围绕浙江人工智能加的创新发展实践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浙江实验室党委副书记袁继兴说， AI 重塑了传统的科研范式，实现了全方位的科研赋能。
2: 也是 AI 大模型可以在海量的数据当中进行筛选、分析、推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提前预测实验的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周期大幅的缩短，就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啊走向了智能预测的这个新阶段。
1: 本届科技活动周将持续到6月上旬，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实验室开放日、科普进社区、企业、学校等活动。
3: 金华兰溪市马涧镇的大棚黑炭杨梅近日全面开斋。作为兰溪杨梅的核心主产区，马涧镇在喜迎丰收的同时，通过健全严格的检测体系，守护兰溪杨梅这张金名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兰溪台的报道。
4: 走进兰溪市马涧镇的大棚杨梅种植基地，一颗颗乌黑发亮的黑炭杨梅缀满枝头。梅农倪小明指着下午新鲜采摘的杨梅说：
5: 我们下午5点发车，经过他们顺丰直接用飞机当晚就到北京了，第二天早上基本上10点能送到客户手上。
4: 得益于大棚种植的技术迭代，马涧镇的大棚黑炭杨梅早早上市，凭借13度的甜、14度的鲜这一独特优势，吸引各地客商慕名而来。来自宁波慈溪的老客户沈凯凯一大早便驱车赶来，装了满满一大车杨梅。
6: 这边这个基地，包括上面那边七星山那个汤桶的基地，我们每年都拿，就自己吃的，反正也放心。
4: 丰收的喜悦背后是一套严格健全的检测体系在保驾护航。位于马涧镇下渡村的浙江省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农残检测室内，不少梅农拿着刚采摘的杨梅排队送检，检测合格后才能上市。梅农王菲菲说：
7: 我们每天都要过来这边送检，批发商来收购的话他们那边也要检，还有部门不定期来山上抽检，过程虽然繁琐，但拿到合格报告心里就踏实了。
4: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在严格把关。在兰溪市马涧镇的盛誉水果有限公司内，执法人员正在对公司收购的杨梅进行抽检，快检设备10到15分钟就可出具检测结果。兰溪市市场监管局产品商品质量检测研究院产品检验部部长洪亚珍说：
8: 我们现在测的是2种甜味剂，一种是甜蜜素，还有一种是糖精钠，另外一种是脱氢乙酸，是防腐剂。对面那边两个是做的是农残。
4: 收购方同样紧绷品质这根弦。盛誉水果公司负责人盛志国表示，为确保品质，他们在数月前就开始对接优质农户，全程关注杨梅生长态势。售出的杨梅全部都是当天早上现采的鲜果。
9: 对客户比较负责，虽然我们价格卖的也比较高，但是呢，相对来说我们的品质要求、客数要求这个东西要求就纯自然的。
4: 金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刘丽说：目前兰溪杨梅未发现任何超标产品，质量总体安全可控，消费者可放心选购。
10: 我们今年开始全面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所有的我们目前金华产这个杨梅啊，都会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那么消费者扫码之后，可以清晰的看到做了哪些生产环节，是怎么管控的。
4: 正值汛期多雨时段，不少市民担心雨水会影响杨梅采摘上市。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上市的本地杨梅都是大棚杨梅，基本不受天气影响。
11: 那么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降雨按下了增强键，杭嘉湖等地呢出现了强降雨，多地还发布了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哪些地方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呢？
12: 好的，新月，今天杭州市区的雨是下个不停啊，户外是一片白茫茫的雨雾。那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呢，还出现了阵阵雷声，杭州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放眼全省呢，随着暖湿气流的一个加强，今天这波雨也是按下了增强键，全省是出现了中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从降雨的实况来看呢，今天杭州、嘉兴、湖州、衢州、丽水这些地方的雨是比较大的，而且强降雨特别集中，像杭州的淳安多个乡镇站点的12小时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淳安也是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据省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省内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浙中北一带，大家要格外关注降雨变化，当遇到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那虽然强降雨不断，但由于前期我省降雨偏少，这波雨水可以说是有效缓解了此前

0: 的旱情。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没有超汛限水位，全省主要江河水势平稳。好的，星月。
1: 那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呢？尤其是明天就是这个周一工作日了，那下周的天气趋势又是如何呢？
0: 好的，目前看呢，下周我省是先雨后晴，气温总体平稳。明天后天雨水继续在浙中北一带发威，浙南地区暂时安静一些，多云到阴打底，部分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雨穿插。另外呢，强对流天气也是虎视眈眈了，未来三天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个别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而且可能还会有冰雹的出现。那气温方面呢，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是比较闷热的，特别是明天后天浙南地区雨水暂歇，气温会升到35度高温线，就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了。那到了29号呢，全省天气转晴，加上冷空气到来，届时闷热的天气会大大缓解。好的，星月。
1: 好的，谢谢小蔡给我们带来的气象提示。
2: 再来关注，今晚7点半，吴越杯迎来第11轮比赛，5个赛区将会同步开踢。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陆明你好。
3: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晚5场比赛对阵的情况，以及目前这个积分榜的最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那今天晚上呢是共有5场比赛，分别是宁波主场迎战衢州，温州主场对阵嘉兴，金华主场对阵丽水，台州主场对阵绍兴，舟山主场对战湖州。那除了杭州市已经完赛，全省的10个地市同时迎来了吴越杯积分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么目前呢，吴越杯积分榜上的排名是宁波队8胜1平，积25分，是提前锁定了积分榜的第一名。那杭州队是7胜1平2负，积22分，位居第二。紧接着的是金华队和温州队，积分都是17分，所以今天晚上这两队的比赛结果是关乎到谁能排到这个积分榜的第三名。方亮，
2: 那今晚除了比赛本身，还有哪些其他的看点呢？
3: 好的，首先呢，今天晚上很多赛区的开球嘉宾是很有看点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温州主场的比赛将会迎来东欧王来助阵开球。那东欧王邹阳呢，是温州的人文始祖，东欧国的开国之王。那今天晚上呢，欧剧的领军人物，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方如将呢，将这个身着完整的东欧王戏曲造型来登场，走上球场的中圈主位。那配套人员也会规整的列队，分列两侧，肃立助阵。东欧王呢，鼓动士气，为温州队助威。那在金华赛区呢，今天晚上也是特别邀请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婺剧的中老青三代传人周子清、陈丽丽、谢雨辰来共同为比赛开球。那其中的开球嘉宾周子清呢，还是金华队的队长门将周伯伦的父亲。此外呢，比赛现场还将抽取幸运球迷来送出手机、平板等等的丰厚礼品。最令人惊喜的是，本场比赛还设置了特别奖项，一位幸运观众将抱走一头价值6888元的金华两头乌，为观赛体验增添一份独具金华特色的乡情厚礼。方亮。
2: 好的，感谢陆明。
4: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5: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6: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赵路遥，我是台州仙居人，平时开车时一直很喜欢听你们浙江之声。今年3月，我家边上开了一个养狗场，这里每天养了好多好多条狗，每天都很吵，住在边上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呢投诉给了浙江之声，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了联合工作组过来，对这家养狗场进行了调查，后来认定说这片区域属于禁养区，养狗场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2: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记者今天从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3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和陡坡等诸多困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全力进行搜救。
1: 今天上午9点，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 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记者从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2:30，重庆永川极端强降雨已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汛情发生以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沙特方面，当地时间24号发布消息，美国与伊朗的下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据了解，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将被称为《伊斯兰堡宣言》，该初步协议是一份谅解备忘录。
2: 傍晚的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新月，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7: 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3: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4: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4: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0: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8: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2: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3: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5: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4: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5: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0: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9: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1: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2: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4: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5: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4: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6: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
17: 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

0: 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3: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4: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3: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4: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3: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5: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2: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4: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3: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

0: 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

0: 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周二，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周三，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周四，我市启动结婚消费券专项发放活动，总额预计30万元。周五，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周六，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 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装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2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合储协同等新型业态。5月18号下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5A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大抓旅游的信心和决心，凝聚起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石门镇、念巴都镇、保安乡，市领导季根寿、杨军、郑水根、张志军、毛淑峰、江淑芬等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重现旅游辉煌作为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抓，坚定不移抓，游客数量稳步攀升，文旅产业焕发活力，赛事品牌持续打响，业态场景不断丰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抓旅游就是抓共富，抓旅游就是抓发展，把江山的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军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部署江郎山念巴都5A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会上，市文旅集团、市体育局唐元孔乡分别发言，会议解读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释行，并举行了文旅智库专家代表聘任、战略合作及项目签约、会企政策兑现奖金颁发仪式。5月19号上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核心成果，解读了战略合作签约、文旅智库组建、大文旅扶持政策及宣传口号征集等重点内容。与会记者就国有景区配套优惠、引客入江举措、体育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3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惠企硬核10条，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2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8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 亦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两家三 A 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

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室外人员来将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万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 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5月20号，由市民政局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承办的520结婚消费券发放启动仪式，即为爱减负、情定江山主题活动启幕，以幸福礼包减轻新人婚庆负担，用实打实的福利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助力添彩。上午9点，活动在庄重而温馨的集体颁证仪式中拉开序幕。新人们携手宣读结婚誓言，在庄重的仪式感中定格人生幸福的瞬间。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用100个红包精心拼成的双爱心红包墙。新人凭结婚证抽取专属红包，内含商户清单惠民卡、婚后相处指南卡、免费辅导护航卡。本次发放结婚消费券总额预计30万元，分2批投放。活动期间，凡在江山市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直接领取10张满200元减100元消费券，合计票面补贴额度达1000元。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30内有效，可在全市22家合作商家叠加使用。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2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1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灶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1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1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3季度、2025年度2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3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3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1类县市区第2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事。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3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2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1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阳、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1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6.6%。
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

0: 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石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这次央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

最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
5: 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近100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将举行。2026年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启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最后是乡村采风，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3: 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6: 我今年呢，一共种了6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除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外，还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哎，这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剂，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和管理环节，保证油菜品质。
3: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6: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3: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5月初启动收割，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2: 5月8号至10号，第15届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东华理工大学江山教学实习与科学研究基地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指导，东华理工大学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40余所高校和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围绕 AI 赋能实践教学、野外基地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北京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西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

0: 学、云南大学等国内高校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参会代表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此外，代表们还实地考察了新塘坞对边、宛窑水库桥东、伟人峰、会仙岩、侠客亭、一线天三条野外路线。与会代表认为，江山基地地质现象丰富，野外教学路线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成熟高效。此次研讨会促进了地学教育界的交流，有助于推动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在理念、模式、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为我国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野外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8号，法治护航、反邪同行2026年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在念巴都镇巡礼村启动。省委政法委、衢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玉山县等地的政法委代表，以及衢州各县市区反邪教工作人员、网格员、群众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把邪教问题管住管好、把反邪教工作做实做好的目标，在全省率先启动县域邪教问题治理现代化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邪教问题治理江山模式。不仅如此，我市还积极推进邪教问题治理边际协作，与周边的浦城、广丰、玉山等地协同开展涉邪信息互通、人员排查核对、日常工作交流等工作，凝聚起区域反邪教工作合力，形成三省毗邻地区邪教问题共建共治共管新局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念巴都古镇反邪教宣传阵地和跨省网格综合治理建设成果，江山、浦城、玉山、广丰四地政法委及念巴都镇相关负责人共同为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联勤工作站揭牌。同时，现场还以歌曲、快板、诗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揭露邪教危害，传递科学法治精神。据了解，此次宣传月活动将深入开展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宗教活动场所、进景区等八进活动，把反邪教知识精准送达千家万户，全力营造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
1: 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五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
3: 致富有道，
1: 眼下药用覆盆子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唐源口乡红福村的覆盆子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晾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青绿色的果实不仅鼓起了下山脱贫农户的钱袋子，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日前，记者走进红福村药用覆盆子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覆盆子藤蔓郁郁葱葱，青绿色的果实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阵阵药香沁人心脾。农户王寿福：
4: 有四五十亩，这里都是下山脱贫的了，都有14、15人在这里种。今年奖赏的很多，30%一般是要奖的。今年是开花的时候，雨水多，我们这里覆盆子又有影响了产量，有些呢花开起来没结果。
1: 虽然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滑，但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红福村种植的覆盆子果实个头更大，品质更优，深受周边商户青睐。

0: 黄寿福。
1: 特别的是我们这里泥土那个黄泥土，我们是那个是比一般的地方种植的果子要大一点，我们这个土啊是用粉本子很适合适应的，这个是老板很多的，本地也要外地也要。
0: 区别于普通食用覆盆子，药用覆盆子对采收时间、采收标准要求严苛，需在果实由绿转红、尚未完全成熟时采摘。此时，果实内黄酮类、萜类等有效成分含量最高，药用价值最好。今年红福村药用覆盆子采收期预计持续15天左右，虽受减产影响，总产量仍可达4000-5000斤，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15万元的经济收入。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
2: 乡村采风，
0: 5月10号，我市组织开展登高就登江郎山之我陪妈妈登江郎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家庭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共吸引全市100余个家庭齐聚江郎山景区，以亲子登高的方式传承优良家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上午8:30，各家庭陆续结伴登山，子女全程陪伴母亲赏景、谈心、拍照，处处洋溢着温情。现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登天坪等处还设置打卡点位，通过告白墙、合影、赠花等环节促进亲子互动。市民赖小文：
6: 江郎山很美，然后能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荣幸，然后孩子也是上学很辛苦，能进来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当天不仅妈妈们觉得欣慰开心，子女们也多有感触。市民徐胜南：
7: 聊聊天、谈谈心，我觉得很好，还能赏赏我们江山的美景。
0: 市民徐灿奇：
8: 能增进就是和妈妈的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爬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因为平时在学校这个机会可能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在一线天那里跟妈妈合影，就是真的挺触动到我的。
0: 据介绍，市妇联将持续丰富家庭教育宣传月活动形式，开展亲子插花、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

0: 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

0: 苑六杠一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杠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来，是过不犯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秋天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我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4: 忘了时间，
5: 音乐忘了时间。

0: 每天在家人有约节目的最开始，都会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也许可以丰富你的随身听。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他的演唱还有他的声音的表达方式可以来应对婉转这个词，在我的印象当中，费玉清的演唱一直都可以跟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很匹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其实原唱不是他，也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台湾的校园民歌时代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最开始是女生来唱的，就弹吉他很简单的方式，你发现她来唱呢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并不难受，而且我就用她的声音来唱这首歌，婉转二字恰如其分。继续来给你听故事，只不过在天冷的时候想用一个声音来表达一下温暖。这个城市呢有24小时书房，所以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另外城市的24小时咖啡店跟书房的故事。因为我常常觉得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是有机会来听到、来看到、来记录不同的人在这个城市24小时书房的故事。你知道有些人晚上真的是不睡觉，或者他们的夜晚真的是比白天美。子夜12点还有谁到访书房讲看？我是这个城市最特别的书房服务生。书房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叫做阅览树。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从不打烊，但是人们似乎还没有从意识上扭转过来。因为我常要回答诸如你们24小时书房几点关门这样要命的问题。现在我要留下一本现代人的深夜记事簿，用来谢谢深夜相逢的人。夜晚让我们如此清静，其实我们都该热爱这个世界和城市。刚过12点，我和上一班的伙伴做完交接，巡完场，并收拾完一轮桌椅，来到门外，更新沿街小黑板上的活动信息。这几天，出版社刚刚快递来2包欧洲自助游的口袋书，放在我们书房供客人免费领取。我收了货之后，赶紧把这免费的好事儿广而告之。万籁俱静中，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1: 书名号应该是在口袋书后面，而不是2014版后面吧。

0: 这个书全名就是欧洲自助游口袋书2014版，我应了声算是回应，没回头。那个声音没有因为我的不尊重而消失，而是带点我为了你好的苦口婆心继续说。
1: 2014版只是个辅助的说明，不应该算在书名里。不信你把书名号放在自助游后面，连视觉上也都会舒服得多。相信我，我做了30多年编辑了。
0: 嗡的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编辑部的故事里，戴着啤酒瓶底厚眼镜的老刘，较真而又诚恳地用红色毛笔在错别字上打一个圈，画一道线到方格子外改上正确的字，又像是革命进步人士牛大姐常怀怒气不争，最后只能画成一句：你们年轻人啊。我定了定神，犹豫着转过头，眼前是一个挺拔的半老头子，戴一副黑框眼镜，穿宽松的灰色麻衣麻裤，提了一个印有美德二字的麻质手提袋，笑盈盈地盯着黑板。看在比老刘洋气的份儿上，我就依您吧。我嘴里嘟哝着转过身去，按照老头的意思在黑板上略作修改，站起身弹弹灰。我和老编辑一起推门而入，我走进吧台，他坐在长椅，从美德手提袋里取出两本书，书名的字体很大，《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他翻开到折角页，取出一个笔袋，拉开拉链，手在里面掏了几下，取出其中的一支。有些读书的人有个习惯，手里必须握着一支笔才算是看书，哪怕最后因为看得投入压根儿都没用上笔也算安心。下划线、旁注、心得，书中的文字和意境都渗着读书人当时当世的心境，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为私人。所以我们买书而不是借书，让乱涂乱画成为读者和作者的某种联系。尽管也有人说涂涂画画实际上是读书人借助笔来和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寂寞读者的习惯，好像认定自己的读书永远找不到知音，只能与纸笔交谈。站在吧台里，我常会观察到客人们各式各样的握笔姿势，看到左手翻书页右手转笔的客人就像是映照出了自己。今天的老编辑握笔极其特别，明明是一支钢笔，却是直毛笔的手势，一笔一画煞有介事，就差手臂悬空了。夜里1:30，老编辑起身来到吧台，他要我推荐低热量、低胆固醇又可以果腹的东西。我二话没说，将当家产品黑裸麦天然酵母包隆重推出。高纤维低热量，我们家的这种天然酵母面包不添加油脂、砂糖、奶粉和鸡蛋，真的是健康无负担哦。我一边把小号的面包切片加热，作为免费试吃先给老编辑尝尝，试探他是否接受这种寡淡。
1: 年纪大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临睡前还吃粽子啊、年糕啊，尽是不易消化的。
0: 老编辑吃了一片点点头，又拿了一片说要买一个。他在吧台等着我加热，自己端了面包回到座位上，边吃边翻书，咀嚼面包的过程就在消化书中文字的含义。我做完手头点单的饮料，猛然想起该倒杯柠檬水给客人，走出吧台将水轻轻地放在面包旁。老编辑换了红色的笔在书上做批注，一字一顿写得很认真。
1: 这面包口感不错呀，剩下的我一时间吃不下，你能帮我打包吗？明天还可以吃。
0: 凌晨3点，老编辑抱着打包袋走出了书房。但以后几乎每晚老编辑都会来，待我开始仔细算日子，统计出一个时间规律，除周五周六两晚缺席外，其余天数里他都是夜里12点左右来，3点左右走。这几天那本《东京梦华录》已经换成了《梦凉录》，倒是面包不变，吃一半，一半打包。

0: 你不知道夜晚有多迷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完板面，情绪还处在亢奋期，一群人在街上唱歌，昨夜星辰了，无言的结局了，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一下子退休，不用做夜班了，看上去是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哪里睡得着啊？就像现在，家里老太婆要睡觉，年纪大，睡眠轻，我翻一页书她就要惊醒，还好啊，有个地方收留我。
1: 陆陆续续的，我知道了很多老编辑的情况，他怀念他的黄金时代，但又赞叹现在的读书环境。
0: 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多数时候只能隔着柜台涨红了脸让营业员取一本，站着一天。
1: 某天凌晨他走的时候，我提议他不如把书放我们这边，省得每天提来提去。谁不是说过书吧或是咖啡馆早就被赋予了除了它本身功能之外的多重含义，比如寄物所、电话亭、零售店。不曾想我这一寄存的提议引来下一个夜猫子。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周六这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大杯咖啡和一个黑裸麦酵母包，等找铃的时候瞄到收银台旁边的孟良璐，以为是我们小伙伴的，就提出要见见。他的理由是爱这书的人可以做朋友，所谓志同道合。得知书的主人也是一位常客，而且今天不会来，中年人表现出些微的失落感。他悠悠地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翻来覆去看不厌的就是这本书，因为书里描述了宋时临安城的节日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名人踪迹、旧时凉屑，就是现在杭州的参照物。说完后自报家门，他是某报的社会新闻记者。他在书房转了一圈，力图找一个最佳位置。巧的是，等他一屁股坐下，我发现那竟然就是老编辑的固定座位。那天是周五，是老编辑每周例行住到女儿家去的周末。是每天去现场采写突发事件的时间不同，中年记者来书店也会相应时早时晚，但是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因为他要完成自己定下的硬指标，一周读完3本书。顺流浮躁的年代，不逼自己一下就花

下去了，滑倒在吃垮身体和消磨时间的夜宵中，滑倒在只会用流行语不会说成语歇后语的快速消费时代。他说要对自己狠一点，每晚交稿后的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从报社一路走来，是清空白天车祸火灾医院哭声的最好过渡。夜的魅力在于你有不同于白天的陪伴，蝉叫风动星辰闪烁，从大排档到书房，你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你。有几次中年记者是哼着这样的小曲儿推门而入的，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心诚。中年记者和老编辑的第一次照面就是因为这曲儿，尽管中年人哼得很小声，但因为周遭的宁静，还是让灵敏的老编辑给听到了。背对着收银台的他扭过头看了看正在买单的中年记者，笑了。买完单端了面包和咖啡的中年记者一看两天前的座位有人，便在旁边坐下，和老编辑并排坐在长椅的同一侧，中间隔了一个空位。我没有介绍他们认识，他们俩也没有跨过中间空位的雷池，各自读书，各自吃面包。老编辑将面包一半吃掉一半打包，中年记者有时会把面包剩下一点。有几次他向我建议，半夜里吃不下太多，是不是可以做小一号的酵母棒，两条平行线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书房读书。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的默契越来越多，比如他们永远相邻而坐，中间隔着一个位置，比如老编辑不再把面包打包，而是将盘子挪到两人中间。那个时候中年记者就会倒两杯热水，一人一杯。中年记者先到的日子，他先买好面包摆在中间，轮到老编辑倒水，我也和他们有无形的默契，无论谁去倒水，转头经过吧台的时候一定有两片柠檬片准备妥当。三个人所有的语言都在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周五周六两晚老编辑不在的日子里，中年记者改买我们新推出的小号黑裸麦。这个 size 的由来是他最早的建议，意思是一个人吃正好。中年记者其实早就知道旁边这位就是他看中的孟良路的主人，老编辑其实天天要看中年记者所在的某报，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是他，知道的是他爱读书，他爱吃天然酵母包。如果不是我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故事，有的只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夜班编辑，职业赋予人通过文字传递真相和情感的工作，他们来到深夜书房是热情理想牵绊着生活作息后的惯性。社会新闻记者，他们的黑夜一直比大多数人丰富，就像这位中年记者会因为采访而晚到，会因为中途接到电话奔向事发现场而中断文艺的夜晚。现代人太喜欢说了，他们用滔滔不绝的语言来掩饰内心的寂寞和不安。然而语言和默契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夜色温柔省去了太多浊气的语言，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敏感，繁文缛节和伪善被抛弃，人与人之间因为夜的屏障而没有了违和感。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 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12: 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在时光的车站，你照亮我的脸。
13: Mr. One， 请你告诉他，
12: 往事如昨吧，历久弥新。这里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熊天平。

有些歌曲真的有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你变得不自量力。这个不自量力是来自于，就算你知道高潮部分根本吼不上去，但是只要听到这样的歌，就会完全控制不住你自己的跟着吼。就像这样的歌曲，前面还好，你还可以只是哼一哼，但是一到那一句“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就根本停不下来了。这是在1994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张信哲所演唱的《别怕我伤心》。请问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这首歌的 MV？ 在他的间奏部分，阿哲是在大雨滂沱的夜里，在一个铁门前，就像那首《铁窗泪》的感觉一样，特别特别伤心，然后又不停地说“别怕我伤心”。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很多70、80、90后的朋友都曾经有 K 过的，也有可能是您在某一个深夜自己清唱或者说干吼过的。今天用这样一首歌开场，要说到我每天下节目之后的状态。说实话，我经常在上直播之前会有些困，因为到那个点儿是应该困了，该睡觉了，然后我就各种洗了睡脸，做俯卧撑，反正要嗨起来。这个嗨到并不是说要声音多大，状态多么的亢奋，而是我得保持一个兴奋的状态，让我脑子能够转动。然而下节目之后呢，不用再刻意调动了，真的嗨了。所以我几乎每天下节目之后都在吼歌，不是唱歌那么简单。一般情况下，我回到空空荡荡的办公室，甚至可以说空空荡荡的央广大楼的时候，都会吼当天节目当中刚播过的歌曲。但是昨天晚上下节目之后，我吼着吼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吼起了这首歌，就从第一句在楼道里有点回声，感觉诶，音响效果不错哦，然后开始一个人，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突然想起这首歌，好想好想听，但节目结束了怎么办呢？没事儿，那就明天。于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用这样的一首阿哲1994年的《别怕我伤心》开场，但是咱节目又绝对不是说我想听什么歌随便放，没有任何的串联，没有任何的逻辑，咱节目一定每天都有主题。今天我想从张信哲跟你说起，听到一组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曾经被称为情歌王子，甚至于情歌教父的歌手。提到这样的一个称谓，你首先会想到谁呢？张信哲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整个华语歌坛，没有第二个歌手能比张信哲更担得起情歌王子这四个字。甭管他多大岁数，反正不做国王就做王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国王是超长待机。刚才这首歌曲是1994年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现在这首歌曲1993年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我先不做介绍，想问问在听的各位，还有多少人能马上说出这首歌的名字呢？

请容我掐指一算，然后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听这首歌觉得特别特别熟悉？副歌部分你可以跟着唱上几句，但是有可能听完之后还没有记起叫什么名字。有人说这首歌是不是999朵玫瑰？不对，谭润霄最著名的歌曲是叫999朵玫瑰，还有像千纸鹤、心要让你听见、1001夜都很红，而刚才这首歌曲叫做找一个字代替，他粤语版你可能听过谭咏麟所演唱的，叫做《再见亦是泪》。这种歌曲我们总结一下，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副歌部分的那几句你特别特别熟悉，一听就感觉，哇，是你啊。

但是你叫什么呢？记不住，马什么梅，马东什么，什么东梅，哎呀，不管了，不认识。副歌的这两句，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很熟悉是不是？那请问下一句怎么唱的？记不清了吧？还有一些老歌也是这样的效果，有首歌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去参加那首歌的作者周志平老师的一个小型演唱会，有幸坐在 VVVIP 第一排，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周老师话筒递过来，我就可以唱《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哎，下一句该怎么唱来着？忘了，常在放，但是完全记不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会唱很多歌，但是等自己清醒以后发现，其实自己只是会唱很多副歌，而且只是副歌的高潮那一句而已。你好，千百惠，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跟你一起，一言不合就扎心，扎心扎到椎间盘。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时候这些老歌容易勾出一些特别伤感的回忆，容易一听老歌就老泪纵横呀，那何必呢？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所以我希望我的解读当中有干货，告诉你歌曲的背景，同时我们也不要那么的伤感。这是93年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邰正宵所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我们这半个小时在说情歌王子这样一个关键词，我们也总结一下，怎么样的歌手可以被称为情歌王子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非常专注的在音乐领域，并不是说随便顺便打酱油、玩票这样唱歌的。第二就是歌曲的风格很统一、很专一，大部分都是唱情歌。第三个就是作品比较多，不是说一首歌吃到老，还有一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此外就是活跃的时间比较长，唱功也非常的好。符合这样要求的歌手，纵观整个华语歌坛，纵观所有唱情歌的男歌手，其实也不算特别特别多。刚才我们听过情歌王子庄信哲，以及也是一直唱情歌的邰正宵，现在这一位出道也非常早，而且被称为是情歌教父，这首歌你也肯定听过。

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是周传雄自己所演唱的记事本，也是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一转眼，这样的歌都已经过去整整20年的时间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能听过陈慧琳的那一版，也听过周传雄这一版，两版呢非常非常的深情，甚至在你经历失恋的时候听，会感觉好煽情啊，听得肝肠寸断了。周传雄作为一位可以说不管是外形还是唱功创作都很棒的歌手，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理应更红的，只是可能有时候一位歌手一位艺人他的发展不单单是从自己的外形实力等等方面决定的，也许还有一些运气的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如果当年周传雄以小刚的身份出道的时候，公司希望塑造一个偶像歌手，公司问哎，周传雄你的小名叫什么，如果不是叫小刚而叫铁牛虎子，公司说算算算你还是叫周传雄吧，有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被强行塑造成为一个偶像歌手，而释放自己的才华也许会有些不一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未央思忖有请道：“侯兄，我与秦公披肝沥胆，引为至阴，我未央愿与这样的国君终生共事，至于用我为何职，何须虑之？给如此一个国君做谋士，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也。”侯赢又斟满一杯，共饮而尽。你就听任摆布，显示颇有不解。未央又是哈哈大笑：“侯兄诧异，我观秦公绝非举棋不定之人，更非斡旋无能之主。然为人君者，有寻常人所不能体察的难处，凡事须给他一个疏导的余地。既为知音，若连此点都不能理会，急吼吼求官，岂非大煞风景？你还有信心？”侯赢认真问。未央点点头，斟满两杯：“来，不要辜负了烈酒苦菜。”一杯饮下，侯赢从怀中掏出一个铜管：“白姑娘给央兄带来一信。”未央眼睛一亮，惊喜地接过铜管，打开抽出一卷，展开却是一方白丝，上面是白雪绣尽的小字：“自君别去，倍加思念，秦国诸事大略知之，虽多曲折，然必有成。唯念君者孤身自理，清苦有家，无以为助，刻刻挂怀，愿君保重，以慰我心。”白丝左下角画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鸿雁。未央看得眼睛湿润，举杯一饮，良久无话。侯赢喟然一叹：“白姑娘用心良苦，若有不察处，央兄莫要上心。”未央默默地递过白绢，侯赢犹疑地接过，看后笑道：“知央兄者，为白姑娘也。来，为央兄有如此红颜知己，干！”未央举杯饮尽，慨然道：“侯兄稍后，我书一信给他。”侯赢笑道：“正当如此，三日后白姑娘便可看到，央兄只写。”未央走到旁边书案前，拿出一方羊皮纸，提起额铃，却是感慨万端，含泪下笔，竟觉字字艰难。写完后在火盆上烧一烘烤，墨迹干净，卷起来装进原来的铜管，递给侯赢。侯赢一摁管头的铜豆，管盖当的一声扣紧，笑道：“这是白氏特制的密管，一管一法，最为保密。”未央笑道：“

那就劳烦侯兄送给他了。侯莹道，方便得很，反正客栈每旬都要回魏国进货，你有事随时找我便是。魏央高兴，两人将一坛琴酒在侃侃叙谈中饮了个尽干，直到暮色降临，大雪稍停，侯莹方才离去。整个冬天，秦孝公都在忙碌，每隔几日总要和左庶长营前、长史景监、岳阳将军车英、岳阳令王氏会商，要么就是单独和其中的一位密商，唯独和魏央没有见过一次。窝东的朝臣们也几乎忘记了客卿魏央这个人。五，正式堂发生了尖锐对立。转眼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三月初三，秦孝公举行完一年一度例行的启庚大典，笑着对参加大典的朝臣们道，明日朝会议定今岁大计，诸卿各做准备。这也是每年启庚大典后的第一次隆重朝会，官员们称为春朝，是朝臣们特别看重的年首朝会。这天晚上，景监来到了客卿魏央的小院落，魏央正对着书房墙壁上的大图出神，见景监来到，微微一笑，久违之客必有大信，是吗？景监一言不发，从怀中摸出一只宽宽的竹板，魏央接过一瞥，只见竹板上赫然四个大字，明朝廷征。魏央抚掌大笑，好，又一个启庚大典。景监笑道，一冬蜗居，央兄冷清否？魏央道，秦公叫我养精蓄锐，安得冷清。景监感慨，知君上者为央兄也。魏央却笑道，知未央者为君上也。景监道，杨兄上路真让我欣慰，想起去冬实觉后怕也。魏央不禁大笑，景监也大笑起来。第二天早晨，正式堂早早升起了四个径直六尺的大燎炉，红红的木炭火使阴冷的大厅暖烘烘的，春寒料峭中赶来的朝臣们进得大厅直喊好暖和，搓搓手便脱去皮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左右谈笑。杜挚笑问公孙谷，太傅大人，那个位子谁坐呀？他指的是中央国君长案稍下的两张书案，一张显然是太师甘龙的坐席，对应的另一张何人？太子傅公孙谷没有坐，左庶长嘉贤太子傅的营前也没有坐，还有谁能如此尊贵？有些人原本没注意，杜挚一问恍然大悟，顿觉蹊跷。再一看，岳阳将军车英全副戎装肃立在正式堂门口，外面大院中两队甲士盔明甲亮，持矛带剑，整齐威武，朝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都觉有些异常，除了营前景监王氏几个人默然静坐外，竟都是忐忑不安。正在这时，门外内侍高声报号，客卿大人到。众人一惊，轰嗡议论声大起，除了国君偶然为之，朝臣们进正式堂都是自己进来便是，哪有隆重报号的，哪个客卿何以如此气魄？仔细一想，秦国只拜了一个客卿，不是魏央还有何人？议论之中，但见魏央一领白袍，头顶三寸白玉冠，从容走进正式堂。内侍总管黑伯亲自引导魏央在那个闲置的尊贵位置上坐下，一时间朝臣们骤然安静，面面相顾，脸色很是难看。又一声报号，君上到。话音落点，秦孝公

已经走进正式堂，惯常的一身黑衣与未央事成鲜明对比。令朝臣们惊讶的是，从来不在朝会上带剑的国君，今日腰间竟然挎上了那只铜锈斑驳的木工剑。隐隐约约的，朝臣们觉得将有大事发生，几个月来扑朔迷离的谜团将要在今日揭破了。秦孝公走到中央长案前就坐，环视大厅道：诸位清臣，秦国求贤令发出已经一年，入秦贤士历经坎坷，已经各任其职。秦国求贤不为虚名，而为强国，何以强国？唯有变法。客卿未央对本宫提出了变法强秦之方略，念及变法乃国家大计，须得上下同心，君臣一体，适宜举行今日朝会，商讨议决。列位皆秦国文武重臣，须得坦诚直言。正式堂一片安静，朝臣们低头沉思，甚至连寻常时日遇到困惑便相互目光询问的举动也没有了。半日，还是甘龙咳嗽一声，打破了平静。甘龙在升为太师以后，极不是滋味，他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他赐以尊荣，束之高阁。非但对他，连和他生气相通的公孙谷、杜挚也如法炮制，将他们手中的实权拿掉，必然是为了转移给另外一批新人。如果说这种权力转移在此之前还显得扑朔迷离，升升降降不太清楚的话，今日则已经完全清楚，就是准备全部转移给未央。甘龙以他久经沧桑的敏锐嗅觉，已经完全看准了这一点，决然不相信未央永远都是客卿。这时甘龙感到了一种悲凉，一种被抛弃了的屈辱，因为这种升迁贬黜都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就本心而论，如果国君与他真诚商议，他告老辞官又有何妨？再说变法大计他竟丝毫不知，难道国君就认定他不拥戴变法？甘龙虽是儒家，然也是秦国老臣，岂有不希望秦国强大之理？这一点给甘龙的刺激比前一点更甚。一个任何实权都没有的太师，再加上大政决策不能事先预闻，岂非真正的做了摆设？虽然悲凉，虽然屈辱，但甘龙毕竟久经沉浮，老道之极，他心中明白，强风乍起，若迎头而上，必然会被彻底吞没。这时候长草掩伏是避免身败名裂的最好生存之法，然则又不能一副冷漠状将内心不满显露出来，要有度，该说话时仍然要说话，对自己的升迁贬黜浑然无觉方为上乘。眼见无人讲话，甘龙觉得对他这个万事不管而又凡事可议的太师正是机会。敢问客卿，先行宣誓变法方略可否？甘龙只有这一句，然则这一句话就把被动变成了主动，也缓和了正式堂微妙的僵硬气氛。秦孝公看了未央一眼，微微点头，未央便向全场拱手道：君上，列位大人，秦国贫弱天下皆知，欲得强秦必须变法，舍此无二途。秦国变法之方略为：奖励农耕以富国，激赏军功以强兵，统一治权以正吏，化俗齐风以聚民。此四项之下，各有若干法令保其实施，列位大人以为然否？太子傅公孙谷对甘龙的心情和对策以及场中情势非常清楚，见未央说完便问道：不知旧法弊端，难以变法，敢问客卿，秦国传统制道弊在何处？此一问正中未央下怀，不假思索便道：

时至今日，秦国仍是春秋旧制，距离战国新法差距甚大。这种旧制只能治民于小争之事，而不能强国于大争之事。此说真乃稀奇古怪。新任太庙令杜挚一拍面前木案，愤然作色道：“秦法之弊若此，百里奚何以助穆公称霸诸侯？”未央很是冷静。百里奚至秦，全赖一贤之力，临机处置，无法令规制为后世遵守，此乃人治，绝非法治。是以穆公、百里奚之后，秦国陷入四代混乱而沦为弱国。请问太庙令，若百里奚有法可守，何以秦国百余年不能振兴穆公霸业，反倒尽失河西之地，从函谷关退缩到岳阳？这番话劫难犀利，毫不忌讳地指责秦国朝臣视为神圣的秦穆公与百里奚，论理却是堂堂正正。正是堂大臣们虽然愤然尴尬，却无言以对。杜挚气得呼呼直喘，硬是说不上话来。第二弊呢，敢请高论。公孙谷悠然笑道。未央道：“秦国旧制第二弊，法无要领，奖罚不明。士族有罪不罚，庶民有功不赏，农人耕有余依然贫困，军士战有功依然无爵。如此奋勇为国之正气，如何激扬？”啪！一人拍案而起，众人一看，却是荣佑将军西起胡。他愤然高声道：“客卿一派胡言，秦国如何有功不赏？在座文臣不论，但说武将，哪一个不是一刀一剑，有了战功方做将军？若有功不赏，颈肩一个骑士能做到内史长史，车应一个千夫长能做到卫尉和岳阳将军。”然也。行人孟彻站起激昂道：“以臣看来，不是有功不赏，而是无功有赏。王氏无尺寸之功，竟取代战功累累的子岸将军做了岳阳令，招贤管士人有何功劳？都做了县令郡守。还有，你未央有何功劳？拜了客卿，派了官仆，与太师比肩而坐，宣号入朝，无功受禄，反倒诋毁秦国，是何道理？”这直指未央的是车右将军白晋。正式堂气氛骤然紧张，且完全脱离了正题，将矛头对准了未央乃至求贤令颁布以来的秦孝公。甘龙、公孙谷肃然沉默，杜挚则忍不住一脸笑意。孟西白乃功臣之后，秦国显赫的军旅家族，三人齐出发难，非同寻常。秦孝公却是不动声色，丝毫没有对孟西白三人的突然发难表露出喜怒，倒是左庶长赢前嘴角抽动，显然感到愤怒。景监见西起胡公然拿自己和车英做挡箭牌，内心愤愤不平，却也知道不是自己说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未央，生怕他无言以对。最紧张的是新任岳阳令王氏，第一次见到这种激烈尖锐的朝堂较量，尤其是自己也成了箭靶，额头不禁渗出细汗。就在满朝目光齐聚到未央身上时，未央突然一阵仰天大笑，在座中站起朗声道：“未央所谈乃秦国旧制之弊端，孟西白三位何以故作又而言他？国家法令一体同尊，方为法治公平。正因了诸位士族后裔有功便赏，方显得农人有功无赏，军士有功无爵之荒诞。士族有功便赏，岂能等同于庶民有功便赏？三位以士族之利比庶民之害，以士族之德比庶民之失，不觉荒唐过甚吗？此种说法对秦国旧制

弊端视而不见，何异于掩耳盗铃乎？若孟西白三位能说出庶民有功而家爵受赏，未央自然拜服，此其一。未央话锋一转，至于说未央等人无功受禄，则大谬不然。武士阵前杀敌为功，文士运筹治国亦为功，天下为功，国家官署爵位为有才有功者居之。秦公求贤令昭明天下，与强秦之士共享秦国，小小客卿何足道哉？一席话义正辞严，坦率辛辣，正式堂一片肃然，孟西白三人脸色通红。公孙谷仿佛没有听见方才一个回合的较量，平静问道：敢问客卿，秦国法治第三弊若何？未央也仿佛没有发生过方才的争辩，接道：秦国旧制，无聚民之利，无社乱之危，此为第三弊也。何谓聚民社乱之危？法令一统，令行禁止，有罪重罚，有功积赏，公正严明，如此则官吏无贪，庶民无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奋勇立功，个个避罪求赏，朝野形成浩然正气，则国家不怒自威。秦人厚重坚韧，若元气养成，则必将大出于天下。好，左庶长迎前拍案而起：先生之言大涨秦人志气，舜帝当年赐给我嬴氏祖先造酉时，就曾预言嬴氏一族必将大出于天下，不想竟在千年之后被先生讲出，大大吉兆也。秦国强大必将应在先生之手，诸位以为如何？好，吉兆！话音落点，正式堂一片激昂的喊声。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可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未央的这句话是流传在老秦人中间的一个久远的部族神话，说的是迎秦先祖大费与大禹共同治水有功，舜帝隆重赐给嬴氏部族以造游大旗，并预言尔族后将大出天下。多少年来，这个故事在迎秦部族中代代流传，人人坚信舜帝的预言终有一朝会变成真的。大出天下这句话几乎是老秦人相互鼓励的一句神秘誓言，和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那句话一起，构成了秦人的精神支柱和献身传统。未央此言一出，左庶长迎前心念电闪，立即将他生发至神圣的誓言和神秘的启示。谁能不觉得振奋？谁又能在久远的部族精神面前不昂扬呼应？峰回路转，秦孝公没想到如此突然变化，竟将激烈对峙瞬间就融汇在了一种壮烈久远的誓言中，不由低声自语：“天意也。”仔细思忖，又微笑道：“如此吉兆，自当庆贺。然大出天下，终须一步一步做来。客卿方才所述变法大计，诸位尚需仔细记忆才是。”见又是片刻沉默，秦孝公看着甘龙笑道：“今日朝会，事先未与太师及诸位大臣商议，为的就是一体同商，不知太师以为变法大计如何？”甘龙见国君委婉解释，内心稍觉舒坦，显得很沉重地说：“变法事大，变得不好，国无宁日。越是大变，越是多有利害冲突。以秦国时下而论，不变法犹可为之，一旦变法，朝野动荡，若有战事，只怕有亡国之危。况且圣贤治国，法度一静不一变，民风一古不一今，因循旧制是稳定之道。官吏熟悉旧规，民众安心旧习，此为万古之道。不求自安而求自乱，老臣委实不解客卿之意。”未央心下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开始。他从容微笑道：“太师饱学之士，何以出此世俗之言？庸人安于世故，学人逆于所习，若守此心态，今日犹在三皇五帝时也。太师当知，夏商周三代不同治，春秋五霸不同法，世生变，变生强，强则进。治国之道，贤勇者创法立志，庸碌者因循守旧，创新者生，守旧者亡。秦国因循旧制数百年，守出了富，还是守出了强，亦或守出了土地？非也。”公孙谷淡淡地说：“太师之意，一旦变法，朝野动荡，削弱国家战力，若有战事，必有亡国之危。客卿对此作何应对？”他巧妙地将守旧创新的话题引到谁也难以承担罪责的兴亡前途上来，显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未央不加思索道：“其一，变法所生之动荡是利害冲突，法令得当可迅速平息冲突，稳定国人。此短暂动荡不是国家内乱，不会导致国家战力瘫痪。恰好相反，变法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强国家战力。其二，东方六国在庞泽会盟的分秦图谋瓦解后，燕赵两国忙于抢夺中山国，韩国齐国正在变法，楚国忙于防范南部蛮夷作乱，魏国忙于迁都大梁。央可断言，至少三年内不会有大举攻秦的战事。其三，即或万一发生不测之危，新法奖励农耕，激赏军功，只能使庶民奋勇赴战，
何有削弱战力之余？再者，列国变法无一不强，何以秦国变法，诸位却生出削弱国力之虑？举战乎？举变乎？此一问，锋芒直指讳莫如深的变法厉害，加之前三条坚实的剖析，甘龙和公孙谷顿时觉得尴尬起来。突然，啪的一声，杜挚拍案而起，急指未央，愤然道：“未央，你拿不出办法，却污人之心，岂有此理？古人云：‘不得百利不变法度，功不十倍不换器具。’你要变更秦法，究竟能给秦国带来多少好处？还不是世人游说，惑众谋官，却让我秦国承担亡国风险。变法不成，你拔腿溜走，破烂摊子谁来收拾？”正史堂气氛骤然紧张，杜挚昂昂而立，甘龙、公孙谷面无表情的沉默，孟西白三人脸色铁青，似乎准备随时扑上来手刃未央。言尽于此，未央已觉没必要讲话，他坦然自若地站在那里，蔑视地看着杜挚。正史堂无人说话，显然都在等秦孝公裁断。然秦孝公也是肃然沉默，一点说话的意思也没有。左庶长营前拄着那把须臾不离的长剑，缓缓站起来，走到杜挚面前，冷冷笑道：

蔡妙令，一个大臣以小人之心猜夺国事胸怀，岂不怕天下人耻笑？先生以强秦为己任，冒险入秦，栉风沐雨，苦访秦国，拳拳之心令人下泪，你能做到吗？在座诸位谁能做到？谁到过山野荒村？谁能与民同宿？谁又走遍了秦国的关隘要塞？说呀，有谁能如此？如此国势高峰，岂是拔腿溜走之辈？我等身为老秦子孙，不思图强雪耻，却将烂屋之水泼向先生以求苟且脱安，良心何在？营前粗重地喘了一口气，狠声道：我要正告诸位，天赐先生于秦，乃我秦国之福，乃我秦国大出天下之吉兆。论证归论证，谁敢无端重伤先生，我营前这把长剑第一个不饶。话音落点，枪然拔出长剑，白光一闪，杜志面前的木案咔嚓断为两半。杜志吓得面色发青，站在那里愣怔着不敢动弹。朝臣们也被营前的凛然威势震慑，面红心跳，没有一个人讲话。谁都明白，营前作为国军庶兄、三军统帅兼握有实权的左庶长，他的实力几乎就是秦国一半的力量。且营前自少年时代就是秦军著名的猛士，性格深沉暴烈，平日里极少发作，而一旦发作，从来是霹雳雷暴般敢作敢为，且不计后果。谁都知道的是，在和魏国的一次激战中，他的侄子不听号令丢失营寨，他大发雷霆，一剑砍下了侄子头颅，又连杀了三个千夫长。方才那一剑没劈向杜志，已经是杜志万幸了，谁还愿意撞这个雷神的火头？这时公孙谷面色庄重地道：左庶长之言使我愧疚振作。公孙谷以为客卿所述大计确实不差，秦国臣子当全力支持变法。甘龙咳嗽一声，嘶哑着声音道：变法自是好事，何有反对之理？杜志一看，连忙惶恐笑道：杜志失态，向先生赔罪，身为老秦子孙，杜志当洗心革面，拥戴变法。正式堂所有大臣同声呼应：臣等拥戴变法。秦孝公肃然从座中起身，环视正式堂一周道：既然诸位大臣没有异议，本宫决意在秦国变法。说着走下台阶，穿过朝臣列座的甬道，来到正式堂大柱后面的木屏前站定。大臣们尚在愣怔，黑伯上来拉开了木屏，屏后赫然出现一座石刻，石上显然有大大的写字。大臣们原本没在意这道新增年余的屏障，毕竟殿堂修葺是经常的，然此刻木屏拉开，大臣们却惊愕了，一时纷纷从座中站起，来到刻石前。但见巍峨伫立的大石上，紫红色的两个大写字“国耻”。触目惊心之下，大臣们深为震撼，一片肃然漠然。秦孝公指着刻石：诸位，这座国耻刻石是老秦人与老秦国的耻辱标记，为再造秦国，本宫在这座国耻刻石前与诸位立誓，同心变法，洗刷国耻，若有异心，天地不容。大臣们愤然同声：同心变法，洗刷国耻，若有异心，天地不容。秦孝公道：自今日起，本宫拜未央为左

处长主持国政，推行变法，迎前改任上将军。说完，从黑伯手中接过摆有左庶长大印的铜盘，向未央深深一躬，双手捧到未央面前。未央庄重地向秦孝公深深一躬，接过印信铜盘。秦孝公又解下腰间长剑，环视群臣道：“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镇国金剑，号令所指，违抗者斩无赦。本宫今日将此剑赐予未央，例行变法。凡坏我变法大计者，虽公室宗亲，依律而行，依法论罪。”说完，将金剑搭的一声横搭在未央手中的大铜盘上。大臣们第一次看到国君如此深沉激烈，一片沉寂，唯闻喘息之声。未央捧着印信铜盘慨然高声：“未央受君上重托，当舍生忘死推行变法，秦国不强，誓不罢休。”大臣们仿佛惊醒过来，齐声呼应：“秦国不强，誓不罢休。”六，奇特的故事震动了秦国民众。3月20日，风和日丽，南市比平日里热闹了许多。南市是岳阳南门内城墙下的一处农牧货品交易大市，旧时说只是一片较为开阔的广场罢了。市场入口处有一个木栅栏大门，门额中央斗大的两个黑字“南市”。进的大门，帐篷罗列，人头攒动，牲畜、山货、农具、皮具、陶器、土布、蔬菜、五谷等自发地混杂在各个破旧的大帐篷下，偶有鲜亮簇新的皮帐篷。门口大牌上写“只卖不换”四个大字者，是东方列国商人的帐店。只有少数衣着整齐的国人进出这种大帐，使用铜钱、铁钱或刀币买货。农人、牧人们大多是走进秦国商人和国府官商的破旧帐篷，以物易物，或用狩猎得来的一张野羊皮换几个陶罐，或用几个鸡蛋换半篮葵菜，或用一匹土布换一只母羊。不过大多数人都是用各种东西换粮食和农具。秦人农谚云：“三月赶集，五谷农气。”收获大忙的五月即将来临，农夫之家一年的存粮也到了瓮底，春耕用坏了的农具也急需更新或修补。不换点粮食，不修补更新农具，收种大忙时如何有空闲来办此等事体？南市不是稳定的商业街市，秦人叫它做大集，上市交易叫做赶集。所谓集，便是长期约定俗成，定期在某地集中交易的一种简单市场。战国初期，由于秦国落后穷困，举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商业都会，而只有每座县城定期交易的集市。即或是国都岳阳，也主要依靠集市进行交易，日常的街市倒是分外冷清。由于是国都，南市大集便成了秦国最大的集市，10天一次，逢时便是集市。逢集之日，不但是城内国人的大事，而且是方圆数十里乃至方圆百里的农夫、猎户、牧人的盛事。3月20日的大集恰在五月大忙之前，更是加倍热闹。从早晨开始，远远近近的老百姓便络绎不绝地拥进岳阳城南门，到正午时分，集市中已经是人山人海了。这时市场中心的官方面前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许多人赶过来看热闹。官方是官府悬挂告示的一面青石墙，一丈余宽，8-9尺高，外有一圈木栅栏。寻常时日，官府有关事宜的各种命令文告便张挂在石墙上，旁边守着2名书吏，专门给人们念诵讲解。到得日暮集散，

处理收起文告，下个吉日再行占卦。对于一些头脑精明的农牧猎人和略略识得几个大字的岳阳国人，南市官方是他们特别在意的地方。每次逢吉都要先在官方前转转看看，心里有了底再去买卖。今天官方没有张挂任何文告，自然也没有人围观议论。正午最热闹的时分，官方前来了一小队兵士，他们将抬来的一根粗壮的木船靠在官方上，便守护在官方两边一动不动。一些逛集的闲人觉得奇怪，便站在外面指指点点。正在这时，一个黑衣小吏走进栅栏，站在平日讲读文告的石墩上高声道：农牧猎工商人等听着，奉左庶长未央大人命令，谁人能将这根木船扛到北门，国府赏十斤。看好了，这是十斤。小吏摇晃着手里的皮钱袋，当啷当啷的金饼撞击声清脆悦耳。木栅栏外轰的一片笑声，许多买卖完毕的士人也围了过来，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哈哈笑个不停。一个身着蓝衫的东方小商人高声笑道：官府也来凑热闹，想卖这根破船吗？想得好，这个木船最多十个布钱，如何要十斤？有人跟着大喊。黑衣吏摇着钱袋：不是卖船，是悬赏搬木船，谁扛到北门赏十斤。轰，人群又一次哄笑起来。一个瘸腿老人高声道：上阵杀敌断了腿都不赏一个钱，搬一根木头就赏十斤，哄老实人嘞不是？嗨，还不明白，官府想叫集市兴旺，凑热闹嘞，赏金好吃难刻画。对对对，十斤能盖一片房子嘞，人家当官当兵的为何不搬？骗人骗人。官府上次说减少田赋都没减，有个甚信头？世人越聚越多，纷纷议论，只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扛那根船。正在此时，一对甲士护卫着一辆牛车驶到木栅栏外，车上跳下三个人来，为首的是左庶长未央，紧跟的是岳阳令王氏，最后一个是捧着木盘的书吏。士人们见此阵势，知道是大官来到，不敢再肆意哄笑，渐渐安静下来。进入官方栅栏，原先的黑衣吏向未央低语几句，未央看看王氏，王氏点点头，踏上石墩高声道：秦国父老兄弟，列国客商们，我是岳阳令王氏，为招国府信誉，目下扛这根木船的赏金增加到30斤，无论谁扛到北门即刻领赏，绝不食言。诸位看，这便是赏金。回身一指书吏捧着的木盘，揭去红布的木盘中码着一排金饼，在阳光下灿灿生光。人群一片轰轰嗡嗡的低声议论，有人神秘地对左右说：这个岳阳令便是周贤馆那个东方世子，上任没做一件事，能信他吗？有人说：如何不能信，人家是大官嘞。有人便冷冷笑道：大官，国君都朝三暮四不算数，他说了能算？有人附和道：不信你试试，包准白辛苦。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部署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毛场府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最后是乡村采风，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6: 三农资讯。
0: 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

0: 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1: 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 2.5 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2: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1: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3: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1: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毛场府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
4: 致富。

0: 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府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5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场府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场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话，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0: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1: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0: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2: 我感觉不是你会用你把发展了吗？田埠的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0: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场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场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呗种好一点。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

0: 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2: 乡村采风，
0: 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3: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5一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5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0: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4: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

0: 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

0: 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 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坚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

0: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是
2: 是，
6: 五四三二一，点火
7: 点火。
1: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天空天域本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3: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5: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6: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7: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

0: 人于金利。
1: 我们将加强田地建设，科学调度农机，做好强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4: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5: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4: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6: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4: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洗完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6: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6: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6: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8: 不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9: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0: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11: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2: 你明了，
11: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 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4: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5: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6: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5: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6: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度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构筑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打造科创产业融合高地；嘉兴聚力建设全省区域创新体系副中心城市；
1: 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破局长三角深水区的共识与共庆。
2: 浙江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取得新突破，合计发行规模居全国第三。
1: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在杭州启幕，集中展示浙江科创成果。
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8强产生，淘汰赛本月底开打。
1: 国内外新闻：
2: 神舟23号昨晚成功发射，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
1: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总统说，准备向世界保证，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经济大省，挑大梁。近年来，嘉兴聚力建设全省区域创新体系副中心城市，构筑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打造科创产业融合高地。嘉兴制造频频上天入海，突破技术瓶颈，展现出了强劲的科创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今年年初，全国首型百吨级海上通用无人船在嘉兴平湖环海造船厂正式下线并顺利下水。浙江省二氢集团所属北昆智能公司与浙江省智能船舶研究院联合主导研制这艘船，首次攻克无人船自主离靠泊智能化作业难题，标志着我国在百吨级全自主航行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项目经理邹龙说，
4: 以前无人船技术还不完善，在离靠泊环节需要人工的一个干预，我们这次技术突破之后，可以实现自主化的起航作业、返航、靠泊全流程，可以搭载多种任务模块，以后用于水下探测、侦察巡逻、岛礁运输等多类任务场景，具备一船多能、快速换装的显著优势。
3: 持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浙江平湖船舶制造企业主动抢占新能源技术这条造船新赛道，并积极与浙大、上海交大等院校及科研单位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项目合作，不断发力纯电、甲醇等绿色能源驱动研发制造领域。平湖华海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英说，
5: 这几年我们在新能源船舶上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每年的研发费用基本上占了我们

0: 12%左右，也跟各大的高校啊、科研院所合作。
1: 嘉兴科教资源丰富，聚集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大智慧绿洲、北理工长三角研究院、南湖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各级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科技孵化器，实现主导产业集群全覆盖，为企业科研投产提供支持。在上天领域，嘉兴也有突破。浙江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民营运载火箭企业蓝箭航天，是一家从事火箭配套零部件设计、研发、制造、装配及火箭总装总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朱雀二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液氧甲烷中型双低温液体运载火箭，目前嘉兴造火箭已迈入批量化商业交付运营阶段。蓝箭航天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昌武介绍，依托嘉兴背靠浙江的产业链优势和研发能力，浙江造火箭具有广阔前景。目前公司致力于研究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朱雀三号运载火箭。
2: 朱雀三号离心火箭有望在今年吧取得一级的回收，并且在年底实现复用。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火箭的回收复用，将会是国内第一家实现火箭回收复用的企业，也会是全球第三家。
1: 除了上天下海，嘉兴在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同样表现亮眼。前不久，嘉兴弗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增效高透光伏玻璃，通过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严格测评，获得全国行业首张能效一级认证，将光伏玻璃产品透光率提升至94.6%，比国家标准要高出3个百分点。在弗莱特企业展厅，工作人员介绍，
3: 像这边有我们的海上光伏的一个镀膜玻璃，它有可以抗盐度，另外呢还有防沙尘的，就应用在沙漠中的，就是叫做防尘镀膜玻璃，应用到组件上。当然客户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组件的一个透光率，透光率越高，那它的光电转换效率也就越高。那所以说我们弗莱特现在达到的这个透光率啊，94.6%。
1: 弗莱特三年来研发投入超17亿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80多项，与浙江大学、嘉兴南湖学院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在技术创新领域联合攻坚。从深海到太空，从绿色能源到新材料，嘉兴正加快建设高能级创新型城市。数据显示，去年嘉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3.57%，全省第二。创新指数、科技成果转化指数、科技人才发展指数位列全省前三，三次荣获省科技创新顶。今年一季度，科技创新4条赛道投入增长98.9%，新产品产值率54.1%，保持全省前列。嘉兴市委书记陈伟说，嘉兴要抓住国家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机遇，积极探索无企不研、研而有用、用转融合、合力赋能的创新发展之路，
4: 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那么现在硅藻工业企业的这个研发机构的设置率已经达到了74.3%，连续5年全省第一，梳理了企业需求清单和平台的能力清单，推动科产供需的精准双向的对接。第三个，我们是聚焦就是概念验证和中试孵化、孵化产业化啊这个一体布局啊，形成需求产生合作，合作催生成果，成果反哺产业的这样良性的循环。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昨天上午，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在杭州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做主旨演讲，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夏巴兹指出，首次来到浙江，这里优美的风景、有序的规划、出色的治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和巴基斯坦经贸往来密切，发展空间巨大，希望双方在农业、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经济特区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诚挚希望双方企业加强交流合作，共赢美好未来，不断书写巴中友谊新篇章。刘杰对出席峰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推动浙江与巴基斯坦合作交流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 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同扎尔达里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隆重举办本次投资峰会，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实际行动。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这一省域发展的总方略。这些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推动浙江大地发生了精彩蝶变。浙江是与巴基斯坦经贸往来最密切的省份之一，与巴基斯坦交流合作硕果累累，走在中国对巴基斯坦友好合作的前列。我们愿与巴基斯坦一道拓展友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深化产业投资、数字经济、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达尔致欢迎词，驻华大使哈什米、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长法蒂玛、总理工业与生产顾问阿赫塔尔致辞。活动现场，双方代表举行了战略性商务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相关企业代表分享在巴发展经验。
8: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5篇，破局长三角深水区的共识与共气。
9: 上海金田铜业公司总经理刘良新的肺腑之言，道出了长三角成千上万实体企业共同的焦虑。
10: 大概每年呢，我们要生产加工将近200万吨的产品，按照现在铜的价格的话，一年至少就是2000个亿。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机构来对货物进行一个认证。
9: 2000亿产值的大生意卡在了这张仓单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上，有货主拿着同一张仓单向不同银行质押好几次，银行不敢放贷，空有铜山却换不来流动资金。
11: 这正是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啃硬骨头过深水区阶段必须面对的典型痛点，物理层面的路通了，但制度层面的信用孤岛还在，企业跨省经营容易，跨省融资却很难。谁来做那个全国通用的认证？长三角给出的答案是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简称全仓登。它的逻辑极其简单，依托区块链技术，让每一张仓单像身份证一样全国唯一，不可篡改。简单来说，以前银行借钱给你主要看你的企业有多大，老板信誉好不好，现在有了全仓登，银行还能看到你仓库里那批货是真实存在的，有没有被重复抵押。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超的感受很直接。
12: 通过全仓登这个平台，也让银行更多的有底气去做这些基于大宗商品的交易的结算。
9: 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夏季表示，这种用技术手段打破信任壁垒的做法，可能成为未来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
13: 像算力的跨区域跨种类的调度，现在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实现了，未来的话围绕一些新型的一些手段，比如说运用区块链的一些手段，能够突破现有的空间或者说现有制度难以进行统一规范的领域，能够运用技术的手段能够实现进一步的突破。
11: 技术创新打通了数据的梗阻，但跨区域合作绕不开的还有利益分配这道关。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一针见血地指出，
14: 跨区合作的核心障碍是利益分配不清，产业转移中项目转出地啊承担成本，而主要税收却留在注册地，形成成本与收益错配，严重影响合作积极性。从分蛋糕到做大蛋糕的直接协同，这需要各地政府啊不仅算经济小账，更要算整体大账和长远账。
9: 这道利益关有没有地方在突围？上海松江的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就颠覆了传统飞地的模式，采用完全市场化企业运作机制，在上海进行项目整体的开发和资产运营，企业的注册地、税收都在上海，企业既能享受上海的资源，也能获得安徽的服务。 园区负责人高原道出了背后的逻辑。
15: 我们现在更愿意把自己叫做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后湾两地共同来对企业进行服务，企业不再面临二选一，它可以同时享受到前端的创新资源以及后端的产业纵深。
11: 技术解决了信任问题，利益机制解决了动力问题，但长三角的雄心不止于对内协同，更在于帮助区域内企业走向全球，
9: 确保出海企业有力有效应对海外风险和市场变化。关键在专业服务。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李义健介绍，上海已上线出海数字商城，推动跨境服务进入政策、技术、生态多方融合的新阶段。
16: 江苏制造业出海的需求是很大的，杭州、宁波的企业分布又不一样，我们将来就会面向长三角的需求啊，进一步去优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否则光靠一家一家去单打独斗，企业成本又高，成功率又低，这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9: 从沪苏浙皖的一系列探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体化的推进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可以合作转向必须协同，从理念共识迈向制度共契。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夏季给出了他的思考。
13: 从大势已转向工笔化，找到一批小缺口大牵引的一些工作，要用好现有存量的政策，避免政策空转，通过技术手段的难，能够运用一些新兴的技术的手段和工具，在硬联通和软联通之外找到第三条一体化的有效的路径。谋划长三角一定要跳出长三角，站在全球的角度上面来谋划未来的发展，要更好的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有机的结合起来。
1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8: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8: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Ts， 是为基础设施注入资本血液的重要渠道。最新数据显示，浙江已上市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位居全国第3，有效回收了资金，助力新基建、补短板、惠民生项目的落地。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9: 全国首单隧道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东方红隧道股份高速公路 REITs 上个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项目底层资产是浙江钱江隧道，全长 4.45 公里，连接杭州与嘉兴。此次项目发行规模46.8亿元，净回收资金将用于宁波市奉化区南山信创园项目及周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隧道股份城建投资董事长杨武昶说，
20: 募集资产之后，我们的资金也是继续在用在长三角区域，包括浙江这边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这个资产是能够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一个收益比较稳定的、风险相对比较可控的、是长期持有的一个好的一个资产。
19: 国内公募 REITs 市场从2020年试点以来，已发行项目近80只，总发行规模超2000亿元，发行范围逐步扩大，去年还新增了商业办公设施和城市更新设施等领域。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目前浙江已上市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位居全国第3。菜鸟物流仓储、杭州安居宝租房和温州公用水利3单项目正在申报，合计融资规模约47.6亿元。此外，处于前期培育阶段储备项目有11个，意向项目6个，涵盖文化旅游、仓储物流、水利、消费、能源、养老基础设施等10个领域。在扩大申报主体范围方面，近日推出的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也明确指出，支持民营企业申报基础设施、商业两大领域 REITs 项目。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
21: 因为
0: 传统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模式回收周期特别长嘛，企业投资扩张规模都很受限，然后发行 REITs 呢就把这一类沉睡的资产，然后它可以转化为现金，然后回收用于一些新的基建啊、补短板或者是惠民生的一些项目，然后也有利于说资金脱虚向实，提高一些金融服务实体质量和效率。
8: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杭州开幕，集中展示浙江科创的建设实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0: 上硬核成果都会被科学考量，并转化为动态的可比较的创新积分。
1: 企业过去它因为缺乏资产的抵押物啊，或者是缺乏更好的财务报表的表现，它是很难拿到贷款。那通过创新积分制，让金融机构能看懂的不仅是财务报表，而是创新的分值，因此就可以转化为信用的资产，让它能够拿到贷款了，让它拿到投资了，也包括政策工具的资源。
0: 省科技厅集中发布了14个省派科技副总典型案例，涵盖院校平台、立市和个人三类，从平台引领、地方创新、人才攻坚等不同维度，展现了各地各单位的经验成效和特色做法，为推动人才有序流动共享、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企业技术人才短缺痛点。2025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共聘选科技副总1787人，其中省派科技副总252人，实现省内县市区全覆盖。省派科技副总代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陈元芳说。
2: 移动企业它是织毛毯的，我作为科技副总直接派进去帮他们看企业挖问题，它的良品率很难测量，有时候分等级也不准确，给他们做了质量检测这么一个系统，目前的漏检率就已经提升到了0.3%，它质量的品质就大量提升上去了，远销到海外，让海外那批顾客也非常的认可。
0: 在15/5浙江科技先锋对话环节，来自科技、企业、教育等领域的5位代表围绕浙江人工智能加的创新发展实践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浙江实验室党委副书记袁继新说， AI 重塑了传统的科研范式，实现了全方位的科研赋能。
3: 特别是 AI 大模型可以在海量的数据当中进行筛选、分析、推理，在这过程当中它可以提前预测实验的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周期大幅的缩短，就是我们的科学研究走向了智能预测的这个新阶段。
0: 本届科技活动周将持续到6月上旬，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实验室开放日、科普进社区、企业、学校等活动。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浙江省科普蓝皮书2025正式发布，这是浙江首次发布科普领域蓝皮书，今后将每5年发布一次。蓝皮书由省科普联合会主持，浙大城市学院编制，系统梳理了2023年到2025年全省科普工作进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科普治理体系提供浙江样本。现场举行了多轮签约活动，浙江大学湖畔实验室、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衢州聚化集团等4对合作单位进行了机构对机构、校院企双聘签约。杭州谷家船舶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瑞斯电子树科技有限公司等2家科技新小龙企业分别与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永江实验室2个科创平台签约。活动还面向全国发布概念验证项目征集令，并宣布浙利好成果直通车正式启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6: 奢医药大健康产业是丽水景宁县的3大主导产业之一。当地通过开辟新的产业赛道，破解产业难点，绘就产业发展的新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7: 在景宁县陈兆乡山石村千亩茶园，一垄垄茶树间，栀子花冒出新芽，即将盛开。一早，景宁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走进茶园，对企业种植栀子花进行现场指导。
8: 实际上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草这个处理啊，实在处理不了，因为小毛竹真的太难处理。
9: 这片竹园特别多小毛竹，
8: 那边也有。
9: 这个的建议就是要这个人工除草。
7: 景宁英雀石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殷伟伟说，栀子花独特的香味和药用价值使其具有广阔的市场。今年自家茶园全部套种了栀子花，不仅充分利用茶园空间， 两种作物不同的成熟期也。

0: 能错开农时，实现收益最大化。
1: 天然色素，韩国的泡菜啊，然后印度的咖喱啊，这些都可以。然后我们的调味的那些啊，就是你需要颜色的，所有这种食品添加剂都可以用。跟那个河南的有个叫中大生物的，它属于比较头部的一个企业，已经在合作了。
0: 济宁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道周说，栀子花产业为当地涉医药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赛道。除了能从果实中提取栀子黄、栀子兰等色素，栀子花还能制作香氛，打造观赏经济。综合测算，亩均产值可以从4000元提高到2万元，甚至更高。眼下，他们已经与纳爱斯集团联系，招引栀子花香氛加工企业。全球香精香料巨头蒂斯曼芬美意公司也将于近期组织技术团队到济宁考察栀子花种植基地与加工厂房。
2: 虽然我们的栀子项目刚刚启动，但是我相信通过3到5年的发展，预计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1采2采的产值可以达到5000万元以上。
0: 除了拓展新赛道，济宁还在传统中药材种植技术上进行突破。走进位于济宁红星街道的浙南奢药创新技术产业园，标准化加工车间内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修剪分拣金线莲。金线莲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不允许采挖，然而在民间又有药王的美誉，市场需求一直很旺盛。为此，园区联动高校与专业科研机构挂牌成立济宁奢药金线莲科技小院，开展金线莲人工繁育技术攻关，成功选育出新品种金兰一号。产业园生产负责人黄珊珊说，
3: 它的抗病性这些会更好，金线莲苷的含量会比传统的要更高，可以超出10%，以及它的口感它可能会更好，有一些它适合做沙拉的，可以发展出更多金线莲的品种。
0: 借助茶叶制作工艺，金线莲被制作成杯茶、袋装茶，逐渐打开市场。产业园负责人陈香涛说，1公斤金线莲鲜叶原料售价400元，经过深加工的破壁超微粉单盒45克售价就达到了880元。
4: 下一步要开发更多的一个深加工的产品，建这个加工生产线吧。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整个销售在1000到1200万左右吧。
0: 数字背后，一条金线莲产业链正在成型。园区推出金线莲套袋种植认领模式，培育好的金线莲苗移栽至周边山林，管户无需浇水施肥，老人也能轻松上手，成熟后统一回收。金包山村党支部书记夏昌松这几天带着村民忙着归整宁夏土地，村委领取了10000袋金线莲苗，准备先尝试在5亩林地下种植。
5: 预测过，因村民也一户他搞个5亩地呢，10000袋的话是40000块钱，所以6到8个月。
0: 数据显示，目前济宁全县涉药材种植面积达9.7万亩，产量7000吨，其中一产产值1.8亿元。到2028年，涉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1万亩，建立种植示范基地100个，涉医药大健康产业产值力争超50亿元，全力打造长三角地区涉医药康养目的地。
6: 温福高铁浙江段控制性工程瓯江公铁大桥日前启动水上施工。大桥北口航道桥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4线铁路公铁平层斜拉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九；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七；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零。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8: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
7: 可直接向各地行。

0: 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周二，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周三，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周四，我市启动结婚消费券专项发放活动，总额预计30万元。周五，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周六，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四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桩、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

事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2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五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合储协同等新型业态。5月18号下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 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大抓旅游的信心和决心，凝聚起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石门镇、念巴都镇、保安乡，市领导季根寿、杨军、郑水根、张志军、毛淑峰、江淑芬等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重现旅游辉煌作为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抓，坚定不移抓，游客数量稳步攀升，文旅产业焕发活力，赛事品牌持续打响，业态场景不断丰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抓旅游就是抓共富，抓旅游就是抓发展，把江山的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军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部署江郎山念巴都 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会上，市文旅集团、市体育局、唐元孔乡分别发言。会议解读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事情，并举行了文旅智库专家代表聘任、战略合作及项目签约、会企政策兑现奖金颁发仪式。5月19号上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核心成果，解读了战略合作签约、文旅智库组建、大文旅扶持政策及宣传口号征集等重点内容。与会记者就国有景区配套优惠、引客入江举措、体育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会企硬核十条，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两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八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一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2家3A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旅行社，按住宿时长及档次给予奖励，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200万元奖励。二是拓宽引客渠道，新增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及包机奖补，对招引境外游客的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200万元。三是激活文旅消费，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涉外学生研学、外地职工疗休养分别给予引客主体和参与单位分级奖励。四是提振市场活力，对企业、异地江山商会、民间机构及个人引进涉外住宿、会议、培训、展会活动的一次性最高奖励40,000元。体育领域方面，江山持续聚焦赛事引流，政策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

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室外人员来江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万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5月20号由市民政局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承办的520结婚消费券发放启动仪式，即为爱减负、情定江山主题活动启幕，以幸福礼包减轻新人婚庆负担，用实打实的福利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助力添彩。上午9点，活动在庄重而温馨的集体颁证仪式中拉开序幕，新人们携手宣读结婚誓言，在庄重的仪式感中定格人生幸福的瞬间。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用100个红包精心拼成的双爱心红包墙。新人凭结婚证抽取专属红包，内含商户清单惠民卡、婚后相处指南卡、免费辅导护航卡。本次发放结婚消费券总额预计30万元，分两批投放。活动期间，凡在江山市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直接领取10张满200元减100元消费券，合计票面补贴额度达1000元。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30内有效，可在全市22家合作商家叠加使用。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2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一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造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一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3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 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2位，超全省平均增速 6.6 个百分点，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事。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 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洋、博田等补链、强链、盐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

0: 项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晒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着

0: 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揖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